至崇礼间沿途各站都提供自行车随车行服务，爱宠行服务也已拓展至163座高铁车站、364趟动车组列车，轻装行服务覆盖212座车站，做好铁路畅行码、静音车厢、便捷换乘以及互联网订餐等在途服务。夏天户外活动频繁，遭遇外伤需要急救时，千万不要轻信民间的急救偏方。专家提醒，一旦发生烧烫伤，切记不要涂抹牙膏、酱油或是面粉，这会导致热量无法散发并增加感染风险。正确做法是立刻用流动自来水持续冲破降温，如果起了水泡也千万不要自行挑破，以免引发感染。正确做法要立即冰敷，并且减少活动。7月4号，苏超徐州队将迎战南京队的比赛在徐州奥体中心开赛，徐州文旅呢也推出了专属福利，欢迎南京的朋友们前来游玩。徐州汉文化景区、户部山古民居景区、徐州园博园等49个景区周末对南京市民都是免票的，像丰县丰特乐园、白塘河湿地公园、披州市爱山景区等等对南京市民推出半价优惠，鱼龙山索道、鱼龙湖水上世界、鱼龙湖四座卡通电动船对持有苏超文旅票的外地消费者推出了8折优惠活动。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这是来自周杰伦的《兰亭序》。刚刚看到有群组当中啊，朋友在分享笑对人生，我们姐姐说了，说 Jason 我去加油礼品没领过，倒是一直让我推荐买玻璃水和燃油宝太真实了。

欢迎回来，8:0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路面上有哪些即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实时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了啊。来吧，接下来的时间进入8:10，带领各位一起来看看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这个新鲜事儿呢，首先我要先来说一下，我要特别特别感谢我们很多的这个好朋友们、听友们啊，给我的热情分享，有不少朋友会直接把那个视频私信给我，我的那个微信号上 VIP52919，就是会单独的私信给我。然后呢，还有的朋友就看到比较好玩的这个新闻啊，就会私信给我的这个抖音号。啊，收到了好多朋友们的这个投稿啊。所以说这些新闻都特别感谢咱们见多识广的各位友友们。然后再来说一下本节目所有新鲜事儿均采自各大门户权威网站，绝对不是主播在这瞎编啊。为什么提前加这么一句呢？因为接下来发生的这个事儿吧，听起来也是很神奇了，就是看起来像是假的，但确实是真实发生的。发生在哪儿呢？南宁啊，说南宁秀城小区的殷女士最近发现自己家的地下室耗电异常，几经核查发现，怎么回事呢？说小区里有7户邻居，多年来一直都私自搭载她的个人电表上，多长时间的7户邻居啊，整整17年。整整十七年的朋友们，一个孩子17年都快上大学了。7户邻居的储藏室，所有用电的电费全都由他一人承担啊，细思极恐啊，储藏室的线路全都接错，整整17年都没有人发现啊。其实这个事儿啊，就是在为什么在网络上引起这么大的这个反响，上了热搜，因为它看似好像是一桩邻里用电之间的纠纷，但是实则却彻底暴露了小区从开发施工到后期运维到物业更迭全流程，那都是管理大漏洞啊。17年间没有一个人发现吗？现在这个事儿呢，终于被这个南宁的殷女士发现了嘛。对此，开发商以当年施工人员无法找到为由，迟迟没有给出解决方案。电费交了17年才发现，原来自己交的是7家电费。之前没有发现过异常吗？确实很不可思议啊！而且邻居都没啊，不交电费也不知道吗？啊，可能是啊，放在一起的。地下室和那个家里边的电它是一起计算的啊，不然的话不应该呀，邻居还得想，哎，这好啊，我们家不能是太阳能吧，那怎么地下室从这个储藏室从来不用交钱呢？有网友说很有可能只是地下室接错了，所以呢就没有产生特别多的电量，对吧？因为大家一般不会往那个储藏室里面放特别大件的东西啊，甚至可能都没有让人意识到有这个电量的问题。不过呢，我看到这个新闻之后啊，也让我想起来一件事儿。我记得之前好像咱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过一个非常非常离谱的事儿，就有一个负责给红绿灯交电费的老哥，大家还记得吗？应该是说过的吧，在。

0: 剪断之后发现自己家门口的十字路口，哎，怎么回事呢？这怎么就乱成一锅粥了呢？哎，这怎么一下子来了那么多交警在这维持秩序呢？仔细一瞅，好家伙，整条街的红绿灯全都灭了。这个时候这位老哥才反应过来啊，怎么个情况啊，一整条红绿灯接的都是我家的电呢。9000多度啊，朋友们。一时分不清楚啊，到底是殷女士遇到的事情更离谱，还是湖州这位老哥遇到的事情更离谱。
1: 开始就

有朋友说 Jason， 我也没有印象交过储藏室的电费呢。是单独的电表吗？还是说跟家里边的那个就是一起计费呀、啊？如果要是单独的，然后又没有交过，那么，嗯。没事，咱家可能储藏室也是那个太阳能的。欢迎回来，8:18，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啊。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的大水膜加小水膜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你养出细腻透亮的好肤质。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呢是149，到手20片啊，买两套的话还能再减10块，只要288，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元，283，到手40片。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然后有朋友问到，那怎么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您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两个字，会收到一个那个二维码的链接，您直接扫码进入链接，在那个价格的底下，价格的下面有三个字加好友，点

击加好友，把它加到你的微信里面，退出界面啊，划掉，然后再重新扫码进来，最终付款的时候就能够帮你立减五块了啊！而且是之后在平台下单的每一件商品都可以立减五块钱，所以买的多的朋友一单一单买，价格会更加合适。提到这个面膜啊，估计很多女生朋友们啊买的还是比较多的，日常护肤可能会囤上一大堆，对吧？尤其是可能去这个国外去旅游的时候，在那个对吧那个便利店当中更是会买很多不同种类的面膜。那么今天它之所以被称为国货之光，而且还是医美专用面膜，是有很多的明星啊、私下都在用，魏大勋、张雨绮、李云瑞也经常给粉丝们来种草。他们家的这一款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属于妥妥的王牌爆款套餐，回购率还是比较高的。大水膜主打的是补水维稳长效保湿，小水膜专攻深层修护急救焕亮，搭配起来绝对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可以适配一年四季各种肌肤状态。膜布它是属于比较轻薄服帖的，精华液挂的也是满满的，敷完皮肤之后清爽不黏腻，像是去美容院做了 SPA 一样，又舒服又治愈。在官网旗舰店可复美大水膜17块钱一片，小水膜19块3一片，所以 CP 组合一起买20片就要360多了。那么今天是徐州音乐广播的美妆宠粉福利，十片大水膜加十片小水膜价格只要149，但是呢要特别提醒的是啊，因为这个价格非常划算，所以今天给各位准备的是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如果不介意的朋友今天可以放心下单，不介意的朋友放心下单啊。大水膜效期到28年，小水膜是到2029年，两套直接入手，又加了福利官微信，应该是243，40片左右，效期新鲜，正品保真。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再次提醒，今天是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不介意的朋友放心去拍。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大湖的拉脚，大湖的优，只淘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需煮少淘，吃少淘，豆夹请，开心就好。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4: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5: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8:26，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这两天有不少朋友也是在这个不停的艾特我啊，不知道为什么最近有一个话题好像在那个抖音上特别火，就你们有没有刷到过那个黄毛视频？就是有一个是滤镜吧，应该是啊，是滤镜还是真的染了黄毛？而最近就是好多好多人就是发那个就是把头发染成黄色的照片啊，就所以最近有不停的朋友艾特我，给我发一些80后啊染黄毛的视频和照片啊，然后说这。你看呐，你看啊，80后都开始叛逆了啊，开始染黄毛了，啥意思啊？啊，我现在开理发店还来得及吗？是不是有点不赶趟了？据说呢，现在这个八零后啊，不能是九零后啊，现在呢这个80后的中灯啊，据说是一边扎堆染黄毛，打耳洞，一边涌入跑道。球场骑行圈掀起了一场迟到20年的集体叛逆。不知道最近怎么回事，最近一段时间这短视频平台上全都是啊，那文案全都是80后染黄毛啊。39岁的杨先生最近凭着一句点赞过万就染奶奶灰，收获了16万网友的支持。于是呢他就硬着头皮走进了理发店。他说呢10几岁的时候染黄毛曾经被勒令啊，说2天之内必须剪成寸头。说但是如今呢啊，染了这个奶奶灰之后回到家里，说父母见了他都只是笑。他说

我没想到全家的包容打趣让他卸下了心里面的包袱，于是他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计划，要去再打个耳洞。还有42岁的齐先生啊，最近也发现说这个骑行圈啊、跑步圈啊、滑板圈呢，说好像全都是同龄人，因为自嘲嘛，说蹦迪太老，广场舞太早，职场升职无望，只有运动现在正好。专家指出说这些人啊，说绝非是刻意装嫩啊，而是在弥补青春缺憾的自我补课。你想想看，说青少年叛逆那是在对抗世界，在确立边界，但是中老年朋友啊，专家说的啊，专家说的不是我说的啊，专家说的，说中老年朋友叛逆则是活得通透，说中年人不再被稳重牺牲油腻所定义，而是奔向活力自在尝试的新模样，非常值得鼓励。所以其实我们回想一下这个80后，你会发现这个80后其实也是挺不容易的，真的。你想想看，这一代人80后其实压力也是巨大的啊，真的是那八个字形容嘛啊，说压力巨大啊，追杀不断。有网友说我们80后这一代人叛逆期有多长时间呢？只有两秒，基本上爸妈两个大嘴巴子就已经结束叛逆了。对吧，他说我们经历了这么多，难道中年了还不能自己主张自己放肆一回吗？对吧，我就染个黄毛，我就打个耳洞，能怎么样呢？所以说最近这个短视频平台啊，包括那个种草平台上特别特别多这样的帖子，但是你会打开评论区，你会发现非常友好，大家呢都是一片支持的声音。其实说的也是挺有道理的，真的80后都经历了哪些呢？你想想看，80后啊，从上学开始，80后经历了算盘，经历了计算机，经历了 DOS、 Windows 95、 98、 2000、 XP 8、 10、 11全经历了。80后还经历了收音机、卡带机、 CD 机、 MP3、 MP4、 MP5、 MP7，还经历了手摇电话、拨号电话、 S 卡电话、大哥大、 BB 机、蓝屏手机、彩屏手机、小灵通以及现在的智能手机。所以经历了这么多也是能够非常理解，对吧，历尽千帆，现在归来仍然想做少年。但是下面有一个留言啊，看起来十分心酸啊，这位网友的帖子是这样说的，他说非常同意，历尽千帆，我现在归来仍然想做少年，但是我想问一下大家，我也想染黄毛，但是中间已经秃了，该怎么办？所以说为什么啊，最近这个就这类的视频啊，这样的帖子在80后当中爆火啊，80后就频频想叛逆一把，说为什么90后就没有跟得上呢？但你想想看，90后可是经历了那个非主流的时代。对吧，那个有多少朋友那时候上学之前，90后的朋友上学之前拿那个夹板把那头发，对吧，弄得笔直。一定要弄那个刘海，把自己的眼睛全都遮住，对吧？所以说80后90后的叛逆还是有些不同的啊。自由色彩，8:32，这是来自萧亚轩一个人的精彩。

而且说到这个80后染黄毛啊，最说叛逆一把。最近呢确实有一个80后的爸爸短头发，然后染了那个黄毛，然后去接女儿放学，女儿看到之后大为震惊啊，跟他妈妈说赶紧让他走。

0: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彭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彭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0: 电信智选云，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3: 电信暑期购机节，聚会燃个停，金榜题名大礼包福利全拉满，学子买手机至高直降3600元，再享720G 超大流量，更有2000兆宽带，5GA 超多福利。暑期购机，认准中国电信。
0: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济南多云，26到33度，郑州阴，24到36度，南京阴转大雨，25到31度，苏州阴转小雨，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欢迎回来，8点37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剧集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今天的音乐大玩家邀请大家一起来唱一首什么歌呢？咱也别提几零后的，80后90后70后00后的，是吧？咱们就来一起唱一首朋友们你当年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什么呢？来，期待朋友们的歌曲演绎啊！您当年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是什么呢？期待朋友们的好声音啊！有很多80后们是非常喜欢任贤齐的，然后呢，现在经常在朋友圈当中也能够看到啊，很多朋友去看追他们的演唱会，追任贤齐，追张信哲，追陈奕迅啊！任贤齐的这一首《心太软》，您熟悉吗？欢迎各位也可以跟着这首歌一起来进行歌曲演绎，也欢迎各位一起来回忆回忆您当年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什么呢？

0: 任贤齐心太软。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各位一起来唱一唱您当年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啊，是什么呢？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一起来唱一唱啊，感觉啊有些歌曲一出来就会像朋友说的有点暴露年龄啊。您当年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什么呢？来听听朋友们的歌曲演绎啊。
1: 唱的流行歌曲倒是忘了，但我记得那时候我妈妈买的第一张磁带，那时候是任贤齐的《心太软》。
0: 任贤齐的《心太软》
1: 很清楚，好像是当年春晚的时候。
0: 啊，好，听的不是特别清楚啊，跟大家重复一下，这位姐姐说的呢，说第一首流行歌曲，听的会唱的是哪一首，有些记不清了，但是印象最深的是妈妈当年买的一盘磁带，磁带里面放的就是这一首任贤齐的《心太软》。
2: 我会唱的真正意义上属于流行歌的，应该是这首。
0: 嗯，哪一首？
2: 我在唱什么？什么都觉得，原来原来你是我的主打歌，你在说什么，只听一次也会记得，听两次就火热。
0: 爱的主打歌木子墨。
3: 你是心中的日月落在这里，旅程的前后多余，只为遇到你。
0: 哎，现在这个80后们，对对对，王力宏也是特别喜欢的歌手啊，而且今年这个王力宏也是在全国开启了大范围的巡演，对吧？朋友圈里有不少朋友都在抢票啊。还有谁？谢霆锋，是不是？谢霆锋啊，
4: 17岁那年，
0: 林志颖的。嗯，
4: 我们有共同的期许，也曾经紧紧拥抱在一起。
0: 您当年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是什么呢？
5: 每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留下了脚步。
0: 走过咖啡屋，
6: 第一首，
0: 对，第一首，
6: 潇洒走一回吧。
5: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潮起又潮落。
7: 昏天又暗地，忍不住的流星，谈不上被人砸，一颗死心，苦苦的追寻，慢慢然失去，可爱的可恨的多可惜。
8: 前段时间也学了一首上世纪末的歌啊，
0: 什么歌？
8: 就是 Ten Again You Ask Me， 还是英文歌。
0: 这是哪？这北京人在纽约吗？是那个电视剧里边的那个歌吗？是那个吗？听起来好像有点相似。大家听出来是哪首歌了吗？
9: 我记得我小学会唱的两首歌是《九月九的九》和《好大一棵树》。
0: 好大一棵树。
9: 当时还接到同学的歌词本过来抄的。
0: 九月九的九，好大一棵树。
10: 找不到坚强的理由，
0: 心与心愿，
10: 再也感觉不到你的温柔，告诉我星空在哪头，那里是否有尽头。
0: 张柏芝和任贤齐是吧？
11: 让我轻轻地告诉你，我和你吻别在无人的街，
0: 大串烧。
11: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你看你看，月亮的脸偷偷地在改变。
0: 大家当年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是什么呢？欢迎各位继续在开心键盘群进行歌曲演绎。让我轻轻地告诉你，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8:53，音乐活力派正在直播。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推荐到的是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帮你养出细腻透亮的好肌肤。这两者搭配起来呢，可以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而且适配一年四季各种各样的肌肤状态。膜布轻薄又服帖，精华液挂得满满的，敷完皮肤清爽不黏腻，

0: 像是去美容院做了 SPA 一样，又舒服又治愈。今天呢，这个可复美面膜大水膜加小水膜的套装啊，20片到手是149，如果直接下单两套的话能够立减10块，是288，添加福利官微信还能再减5块，相当于283，直接到手40片。因为价格比较划算，提醒各位今天是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如果不介意的朋友可以放心去拍，咱们的商品都是有运费险的，各位可以放心下单。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今天邀请各位一起来唱到的是您当年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是什么呢？程怀你好。
1: 我第一首流行歌是初三的时候。
0: 初三的时候什么歌呢？

0: 哎呦，那个时候对吧？那个时候家里边还有那个就是 DVD、VCD， 还得用光盘放歌的 MV 呢。
1: 总是缠绵的风霜，涛声依旧。
0: 毛宁的歌。

0: 在
1: 你总是心太软，
2: 心太软，
1: 心太软，独自一个人流泪到天亮。
2: 提到当年，
1: 你无怨无悔，深爱着那个人。我知道你根本没那么坚强。
2: 提到那些年学过的第一首流行歌，今天确实很多朋友都唱到了任贤齐的歌啊。
3: 海风在你耳边倾诉着老船长的梦想，白云越过那山岗，努力在寻找他的家。
0: 怎么说相爱却又注定要分手，怎么能让我相信那是一场梦。情缘去难留，我抬头望天空。
2: 那些年你学会的第一首流行歌。

好像这首歌曲一响，又再度把我们拉回了那些年的时光。这是来自孙浩的《中华民谣》啊，对吧？而且，孙浩，孙浩，哎，最近一段时间也特别火啊，在那个电视剧《主角》当中有非常精彩的表现。哎呀，好多人都在追这部剧。还有最近呢，又参加了一个全新的综艺节目，叫做《快乐老家》，很多朋友都说啊，太好笑了，还得是啊老艺人嘛，加引号呢啊。8:57，今天最后一首歌曲就来听到孙浩的《中华民谣》。稍后9点钟，您将收听到晶晶带来音乐圆游会。

0: 出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 小易管家，我想看动画片。
2: 小易管家，打开新闻。
3: 小易管家，给我推荐热剧。
4: 小易管家，我要给闺女打视频电话。
5: 视频通话，语音唤起，灵活便捷，海量影视，天翼置评，与您共度美好时光。
6: 电信美好家，让家更有爱。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7: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8: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7: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8: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6: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的，招生热线05168370790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

0: 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连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4: 我是后贤，现在是上午9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大台柱，
6: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延安阴转晴，16到33度，舟山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见了孩子放肆玩耍，
9: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3: 音乐园游会，我是晶晶。时间是单向的洪流，我们都是被裹挟前行的路人。飞儿乐团《千年之恋》。

首歌无疑是巅峰期的飞儿乐团最为经典的作品之一，这种不顾一切的信仰和追求，正如最热烈赤诚的爱情，哪怕跨越时空的交错，也要谱写下最荡气回肠的恋曲。五月天，小太阳。

听五月天其实是在听我们自己，他们唱我们的青春，唱爱，也唱跌倒，唱千千万万普通人在平凡日子里那份不放弃的倔强。他们不只是在唱歌，更像在用音乐轻声告诉你，别怕，你从来不是一个人。告五人，带我去找夜生活。

0: 虫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激动难以忘怀。

九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戏的别再忐忑，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哒哒，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围着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

小霞、海洋波、向云端赋予我们舒缓的力量，民谣的柔和与真挚，以及在编曲中加入的说话声、猫叫和口哨，使歌曲充满了舒适治愈的氛围，仿若微风抚摸着耳朵，让人陶醉。音乐和着湿热的空气，告诉我们夏天真的来了。吴克群，越爱越难过。

擅长唱情歌的吴克群总是会在不经意间就戳中你的内心，比如这首由他作词作曲的《越爱越难过》就相当催泪，无论是伤感的歌词还是真挚的旋律，都将对挚爱的不舍和想念展现得淋漓尽致。下面这段旋律你熟悉吗？张靓颖、王铮亮，只是没有如果。

0: 海吉利银河岛梁山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转小雨，24到34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连云港阴，26到33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枣庄阴，25到33度。临沂阴，24到32度。商丘阴转多云，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6: I love it.
5: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生活的重压下，你是否也会偶尔觉得喘不过气？不妨来听这首范逸臣的《无月不作》，它能让你感受到无拘无束、尽情释放的快乐。就这样跟着节奏，让热情不断点燃，让烦恼烟消云散。在音乐的世界里，无月不作一会儿吧，让所有压力都随音符飘走。莫文蔚《被我弄丢的你》。

果弄丢的你唱出了多少人的心声。我们在爱情里横冲直撞，以为爱的用力就能长久，却没想到有时正是这份用力让我们弄丢了最珍贵的人。于是陈奕迅唱着《让我留在你身边》。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2: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3: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4: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3: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受，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2: 当旋律成为光影。

只白羊，赐我。这首歌唱的是爱而不得的遗憾，也是放下执念的勇气。愿六月所有的遗憾都是七月遇见美好的铺垫。留一份松弛在上午时光里，任贤齐、阿牛、雨光良，浪花一朵朵。

适配夏天的一曲，这是小琪主演的电影《夏日摩摩茶》的主题曲。看过电影的人也许会想起热浪岛的和煦阳光和蔚蓝海岸，那里的浪花或许更加轻柔一些。九点最后交给林俊杰、金莎，期待爱。我是晶晶，十点见。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你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机制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壮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2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她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了，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订成功。
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3: 我是孙燕姿，你说平日快乐的幸福小确幸，就是可以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现在是早上10点，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济南多云，26到33度，郑州阴，24到36度，南京阴转大雨，25到31度，苏州阴转小雨，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8: I love it，
4: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1: 我是晶晶，音乐园游会，一起用旋律陪你解锁快乐工作日。10点开场，许巍像风一样自由。

这是许巍对生活的呐喊，自由的心境仿佛阔别了生活里的无限琐碎，淡然面对柴米油盐和规训中的责任，挥一挥手，而后阔步向前，笑谈人间无常，给闷热潮湿的空气一点合适的 BGM， 孙燕姿雨还是不停地落下。

雨还是不停地落下，大雨中一切都变得不那么简单。雨水淋湿了我们的时间，也模糊了我们的记忆，但是孙燕姿坚定的歌声让我们期待着晴天的出现，迎来阳光灿烂的那一天。人最大的成熟就是慢慢学会自度自愈。队长，可能。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特别推荐生死未定，这是胡彦斌2026年创作的最新单曲，核心在探讨 AI 时代下人性的不确定性。他用花朵、海浪这些自然意象表达事在人为的信念。整首歌以流行摇滚为基底，把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对抗感化作可触摸的热血节奏。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4: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5: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6: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嘿，

如桥，巍巍，我们都是这巍巍中的一员，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只有日复一日的坚持。伟大由渺小构成，奇迹由平凡书写，认真生活，踏实前行，你本身就是一种力量。继续听到花儿乐队静止。

禁止讲述了一个少年视角下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乍一看歌词觉得它过于简单，不过讲述着少年们触手可及的普通生活，但其实隐藏在歌词之下的是专属于年轻一代的颓废与迷茫。即使是在今天，这首禁止依然能与年轻人产生共振。919 HIT FM 温岚 DISCO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多云，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中雨转阴，25到30度，南宁多云，25到33度，延安阴转晴，16到33度，舟山中雨转多云，24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像个孩子放肆玩耍，
7: I love it。
6: 和这个世界一起进入919音乐园游会。

0: 张惠妹，当我开始偷偷的想你，这是张雨生的创作，他是一个很走心的创作者，我们能够在他的创作当中听到很多新的元素，但是并不浮华。他的离开真是华语乐坛非常大的损失。有的时候我也会想，如果他没离开，现在又会写出怎么样的歌，表达怎样的情绪？只是可惜，如今只能是想想而已，所以我们才要特别珍惜身边的人和事。音乐圆游会，林宥嘉 Runaway Mama。
1: 担心

曲讲述了一个不甘做家庭主妇、义无反顾追求梦想的女人。这首歌的目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我们要为自己而活，永远不要放弃自己的梦想。生活不是选择，是热爱。邓紫棋，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
2: 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
3: 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
4: 用音乐和视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欢迎回来，音乐缘游会，我是晶晶。姐妹们，你们挑选面膜是不是也很纠结？市面上面膜五花八门，只敷补水的压不住泛红刺痛，只敷修护的又不够保湿提亮，日常护肤囤上一堆面膜，费钱又费心。今天就给大家推荐一款国货之光医美专用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加小水膜 CP 组合，补水修护一步到位。可复美大家肯定都熟悉，不少明星私下都在使用，这款 CP 组合更是王牌爆款，回购率超高。大水膜主打补水维稳，长效保湿，小水膜专攻深层修护，急救焕亮，搭配起来效果远超单肤，适配一年四季各种肌肤状态。今天频率美妆宠粉送福利，无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十片大水膜加十片小水膜，只要149元，两套下单再减10元，添加福利官微信再减5元，283元直接到手40片，效期新鲜，正品保真。登录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关键词活力抢购吧。九一九 Hit FM 继续来听。

危险派对，王以太的律动感十分抓人耳膜，让人深陷在慵懒的节奏中一起晃动。刘志佳用婉转的女声声线，让人瞬间置身舞池中央，感受爱情萌动的瞬间。日子慢慢过，相信好事总会发生在下个转弯。阿四，浮光掠影。

听这首歌，恍若重逢了曾经的青涩你我。尽管岁月无常，有些故事已经尘埃落定，有些人也已经散落天涯，浮光掠影，渐行渐远，不妨释怀哀愁，带着细碎的美好，勇敢迈向新的旅程。收工曲《星空物语》，我是晶晶，下个路口音乐超能力在等你。

0: 苏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丰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2: 才早上11点，肚子不停的咕噜咕噜叫，听着 Hit FM 的好音乐，转一转，动一动吧。我是孙燕姿，不行，我先吃喽。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阴转小雨，24到34度。淮北多云转小雨，24到35度，连云港阴，26到33度，淮安多云转小雨，26到33度，枣庄阴，25到33度，临沂阴，24到32度，商丘阴转多云，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6: 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别人的夏天空调 WiFi 西瓜，我的夏天汗流浃背，你的呢？开场曲郑钧《流星》。

听郑钧的歌不同于听普通的流行歌曲，更像是在听一个敏感而真实的灵魂在倔强的歌唱。他总是能唱出你心中想说的话，就像这首《流星》诉说着人在都市的困顿与奔赴自由的执念。梁咏琪《白日梦》。

听着歌的时候会有一种错觉，仿佛是孙燕姿在唱歌，但这首歌属于梁咏琪，唱的是失恋后的心情写照，但却用做白日梦的方式展现了一份积极的心态，只要你愿意面对就可以做情绪的主人。音乐超能力，张杰，他不懂。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3: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4: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5: 悸动难以忘怀。

人下，你总要学会往前走，别怕失去，学会放手。世上还有另一种幸福，叫曾经拥有。无论曾经经历了什么，都要勇敢地向前走，因为前方还有更美好的风景在等待着我们。旋律划过，往事一幕幕就浮现在眼前。胡夏，那些年。

歌曲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音符，都仿佛是一把钥匙，打开了我们心底深处关于青春的那扇门，让我们在忙碌的生活中能够停下脚步，回忆起那些美好的时光，继续聆听赤岭黑塔。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户的辣椒，大户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向西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短时阵风7到9级，最低气温24度，最高气温36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3到34度；上海中雨转小雨，24到29度；济南多云，26到33度；郑州阴，24到36度；南京阴转大雨，25到31度；苏州阴转小雨，24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0: 荒唐啊。
1: 在2017年夏天以前，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毛不易这个名字。那时候他还没有参加明日之子，是杭州一家医院的实习男护士。而在一首消愁过后，上千万人都记住了这个戴着黑框眼镜不善言辞的男孩，也记住了他稚气未脱的外表下深埋的一颗老灵魂。因为共情，心里异常柔软，沉溺

这是陈丽给粉丝写的歌，灵感来源于她与粉丝共同走过的十年时光，节奏是翅膀，旋律是风向，让我们在年轻的天空随着音乐翱翔。时代少年团，朱雀。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FM 就是爱音乐。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风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1: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2525年的一天，
4: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5: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鼻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鹦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4: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5: 带我去看，
4: 早就灭绝了。
5: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4: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它们，就是现在。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沈佳润《美美 Sunday》。 这首歌不深刻却足够治愈，前奏一响便让人放下疲惫，提醒你再忙也要给自己一个甜而不腻的 Sunday。 人这一生来来往往无数人，有人陪我们走过青春，有人伴我们度过风雨，有人温暖我们一程光阴。游鸿明《楼下那个女人》。

刘鸿明和老搭档林立南采用电影手法描绘出一个引人遐想的故事。楼下的那个女人美得超凡脱俗，看似美丽的她实则有着难以言说的哀伤。把旋律继续珍藏，蔡依林《美人计》十二点见。

0: 优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3: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广横城七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4: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5: 南拳妈妈，
6: 现在是中午12点，
4: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3: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0: 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4到36度，上海小雨转阴，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2: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超能力，我是逍遥，用音乐开启今天的午间时光。周杰伦，蓝婷婿。

在华语乐坛，周杰伦的《兰亭序》宛如一幅徐徐展开的千年画卷，将中国古典文化与现代音乐完美交融，演绎出一段跨越时空。

首歌的名字显得温柔而残忍，刘若英每唱一首歌曲都像在讲一段故事，让我们学会理解，学会包容，当尘埃落定，学会放下成全。但总有一天你会遇到一个绚丽的人，他让你觉得以前遇到过所有人都只是浮云。换个听歌节奏，保持 Jam 枪火。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今天为您奉上《生死未定》，这是胡彦斌2026年创作的最新单曲，核心在探讨 AI 时代下人性的不确定性。他用花朵、海浪这些自然意象，表达事在人为的信念。整首歌以流行摇滚为基底，把"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对抗感，化作可触摸的热血节奏。

0: 九一九 Hit FM。买吉利银河，保养参考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66-8789-3456。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吕口口失忆，有时候沉默是最好的诉说，有时候失忆是最好的解脱。愿我们都能在鸡零狗碎的日子里拥有自己的人间烟火。南拳妈妈消失。

消失这两个字带着一种无声的决绝，它不是轰轰烈烈的告别，是像一滴墨水在水中般慢慢散开模糊，它不是不见那么简单，是连带着温度、声音、气息一起从生活里抽离，只留下空荡荡的回响。接下来的歌，一曲《重返青春》，王心凌《爱的天灵灵》。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联厨。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延安晴，16到32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 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摆脱引力的束缚，左右时间的方向，一起拥有919音乐超能力。

十点半。这首歌是陶喆首张个人专辑《音乐旅程》的起点，是陶喆真正意义上的开山之作，放到今天的华语流行音乐里依然有着不可撼动的地位。

甜美的静茹就像一股温暖的力量，让我们感受到了可爱、甜蜜和无可救药的乐观。愿我们都能卸下执念，告别内耗，允许一切发生，接纳所有不完美。华晨宇，好想爱这个世界啊。

0: 大家好，我是王宇宙，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3: 我觉得二手不好。
2: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3: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2: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3: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气了，不时尚。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二手好，
3: 二手不好。
2: 我们问老师去。
4: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2: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3: 戒掉尼古丁，
5: 生活更安心。
6: 激动难以忘怀，

0: 919FM，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如果有时间，你会来看一看我吧，看大雪如何衰老的。

刘爽，漠河舞厅。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可以靠思念和回忆活下去，爱情的纯粹，至死不渝。最初听到这首歌，只觉得旋律好悲伤，了解到音乐背后的故事后，便彻底爱上了。我是逍遥，继续陪你听歌。李宇春，1987，我不知会遇见你。

其实我们每个人的人生里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1987，都有一场猝不及防的遇见，那些不期而遇的温暖终究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底色。音乐超能力收工曲，五月天，天使。接下来是雨晴的音乐，想自由。

0: 师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我是后贤，现在是下午1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32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商丘多云转阴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7: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生活本就有起有落，月亮有圆缺，四季有更替，日子自然有苦有甜。

飞的嗓音清冷又温暖，像初春的风拂过心头。生命总免不了最初的一阵痛，王菲唱的云淡风轻，却给了无数人对抗磨难的勇气。人间的美好从不是事事如愿，而是认清不完美后依然愿意相信每一个梦不会一场空。继续分享与神萧敬腾纪念

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我们都需要一个安静的角落来安放自己的灵魂。萧敬腾这首歌里呈现出一种轻柔细腻的声音，让我们可以放下所有的烦恼和疲惫，尽情地沉浸在对过去的思念中。张碧晨，不要忘记我爱你，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1: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0: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1: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3: 哎，兄弟，我去莱特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4: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5: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证您准点到。
6: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3号。
5: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6: 怎么个意思？
5: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6: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5: 哎，
7: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5: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8: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就像一场充满变数的旅行，有人陪伴我们走过一段路程后悄然下车，有人在中途上车与我们短暂同行。我们不知道哪一次的转身可能就是永别，哪一次的邂逅又会成为一生的羁绊。在看似重复的日子里，也藏着一些悄悄发光的瞬间。金志文，我想念。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啊。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信。

西楼别绪，来自尹锡眠小田音乐社，略带慵懒的声线唱出似是楼上人的绵延的倾诉，将心事与壶中烈酒一同入喉，恍惚之间仿佛看到心上人的身影在眼前浮现，表达出一种心系伊人的愁绪之情。继续分享张敬轩断点。

所谓断点，不是不爱了，而是爱到最后只能被迫停在这里，成为一段回不去的从前。后来我们慢慢懂得，不是每一段感情都能走到最后，不是每一个深爱的人都能陪你到老。有些遇见只为成长，有些告别叫做青春。十三点最后，孙燕姿飘着。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听见 Hit FM 蛮酷的哦。大家好，我是周杰伦，现在是下午两点。
1: 919大台兔，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延安晴，16到32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919音乐想自由，
6: 音乐想自由。我是雨晴，余生很短，别为难自己，愿我们都能卸下执念，告别内耗，允许一切发生，接纳所有不完美。黄小琥，没那么简单。

黄小琥扎实的唱功，浑然天成的嗓音，既有一种男生的沉稳，又有那份女人的愁怨，或许这就是他最吸引人的地方。你想要温情，他的歌声中有了，你想要释怀，他的歌声中也有了。所以有很多人把黄小琥称作是一位灵魂歌手，在他的歌声里很容易抓到共鸣。此刻在刘浩麟的音乐里回到儿时，

0: 在刘浩麟的歌声中，我们看到了自己曾经的模样，那个对世界充满好奇、怀揣着无数梦想的小小少年。我们一天天长大，经历了风雨，也有了变化。但愿我们都能保持着儿时的初心，勇敢地追逐自己的梦想。徐州的天气，出门五分钟，流汗两小时，用音乐给你降温。 TT 红一诺橘子。
1: 从身边经过橘子味，我开始到处打听你是谁，我感觉有点微醺，这 DJ 被他们进行恐后暗地欣赏你的美，的确放着舞曲，你小声跟唱，漂亮是因为唱在你的身上，像是漆黑的夜晚走进一条声响。

像是梦。一杯特调，我是你的嘉宾，一块饼干，你是我的夹心，受到惊讶，我得给你押金，那都别去轻轻哄我的佳音，霹雳表情你在我的怀里躺好，你的千人粉头早就已经长草，现在时间地点气氛全都刚好，你想要的那杯冰茶来得长的。

0: 919大首播，
1: 919大首播，新歌抢先听。生死未定，这是胡彦斌2026年创作的最新单曲，核心在探讨 AI 时代下人性的不确定性。他用花朵、海浪这些自然意象表达事在人为的信念。整首歌以流行摇滚为基底，把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对抗感化作可触摸的热血节奏。

0: Radio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1: 大户的拿手，大户的用，只淘文地显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少淘，实少淘，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资料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1: 买吉利银河到阳城口徐州原重点，专注新能源九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3: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4: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5: 当然有了。
4: 那是什么收获呢？
6: 对呀，什么收获呢？
5: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3: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0: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蓝星雨，星空剪影，夜空有星星相伴，云朵有雨滴相依。人世间最美好的幸运，就是有人为你挡风遮雨，把你妥帖安放，细心守护。音乐想自由，三年二班，周杰伦。

歌里的少年不迎合规则，不追逐虚荣，只想走下乡寻找花香，坐车厢朝着南下方向，在安详的生活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这种不想要的清醒，这种我选择的坚定，才是少年最珍贵的模样，也是成长最该有的答案。把烦心事都丢掉，腾出地方装鲜花。萧亚轩，不爱请闪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到五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32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商丘多云转阴24到3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卸下伪装，追逐美梦，面对真实的自己，九一九音乐享自由。

张韶涵、欧若拉。在成长的路上，我们难免会迷失方向，但只要心怀热爱，敢于追寻，就能在迷雾中找到那道指引的光。毕竟最美丽的风景永远属于相信奇迹的人。音乐想自由，陈奕迅，不要说话。

不要说话，他的苦涩在平缓流淌的旋律中如层层泡沫般细腻涌现，他的低回与 Eason 深幽而略微沙哑的声线中萦绕人心。我们将自己托付在的歌声里，一边享受一边泪流。杨坤、郭采洁，答案。有个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2: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3: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1: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3: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3: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2: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3: 反家暴，说出来。

夏日晚风，紧凑细密的鼓点瞬间点燃情绪，清爽的歌声仿佛可以褪去夏天的炎热。借着夏日晚风，听一首可爱的歌，谈一场惬意的恋爱吧。这个季节，傍晚的风，冰爽的汽水，温柔的晚霞，都是夏天最好的礼物。好妹妹，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晚风。

这首歌是好妹妹乐队与小娟和山谷里的居民之间的初次合作。当小娟轻声地唱出温柔的晚风，你要去哪里，请告诉我，听到的人都安静地露出微笑，感受着声音里的那股温柔。我是雨晴，今天陪你听的最后一曲，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下个路口开心客栈在等你。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2: 现在是下午三点，
0: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大台柱，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4到36度，上海小雨转阴，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8: 掌柜的
9: 又赔钱了。
10: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客栈掌柜和店小二，
11: 你看我不讨回你。
12: 哎呦就踹我脸上了。
10: 哎呀，松开，你撒手，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13: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14: 尽管这俩都是愣头青，
13: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15: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16: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17: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18: 客官里边请。
19: 有福之人不用忙，呼了吧唧跑断肠。
17: 各位下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1.9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物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当然有个技术问题哈，那个抖音账号嗨嗨海正在直播，但是你们

0: 能看不到其他人的名字，就是这个玩意儿它应该怎么设置一下，就对，这号刚直播，然后也不知道怎么还，你们现在就只能看到一个首字母 help 求救。这个九儿说我洗的看，你洗的那你就多看一会儿好不好。对，三胖哥进来就提醒我了，你用错账号了，你用的是你自己的号，我这是将就将就吧。就是突然间一个人上节目也是蛮手忙脚乱的，就上来又弄稿子又弄音乐的，这手机放在这直播上，你等会儿我还用的是自己的网，两秒钟。哎，你和我还用的是自己的流量，这玩意儿这不是你上个班还得贷款，怪吓人的，好吧。哎，抖音账号嗨嗨嗨正在直播，各位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中来哈。不换了，就这样吧，就用这个号吧。你2000多人在线了，哎呀，你不进来看一下啊？今天我开心扭蛋机跟各位聊的是有这样一个话题啊，有没有那种你以为是常识，结果还有人不知道的事儿？就你一说出来之后，哎，怎的嘛？啊，怎那回事？你别给他胡扯了哈！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嗨嗨海，第三个海是大海的海啊。谢谢我三胖哥送的小礼物，各位可以进来。哎呀，谢谢海海送的小心心。哎，
1: 呼了吧唧跑断肠，英雄空把美人香，一场秋雨一场凉。
0: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这叫一竹半夏，什么 vocal 什么 Eric 三哟，这不那谁吗？这谁呀？这是谁来到直播间啊？对，是那谁，欢迎润明地产戴先生，欢迎阿宝不胖来到直播间。对，三胖哥说的对，这是谁？这就是徐州尤物好吗？请让这个称呼叫满徐州大地。众所周知的事儿是常识，是什么呢？小海就是徐州尤物，这是一个很难理解的事儿吗？啊，艾瑞克三说，那谁也应该知道我是我应该知道是谁呢？是冤有头债有主，我没有欠你钱哈，最近啊。大理说，洗完澡之后你要立马吹头发，不要湿着头发去玩手机或者睡觉，时间久了容易得脂溢性皮炎啊，这个病真的很难治。我只知道这玩意儿，如果就是你头发湿着就睡觉，第二天早上会头疼，但是脂溢性皮炎这玩意儿据说很难治，是真的。跟你洗不洗头呢，我还不太了解。有没有知道的朋友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嗨嗨嗨来给我们说一下哈。哎呦，柠檬你来了，你看都能找到的。哎，等，为什么我的粉丝团叫嗨嗨鼠？这是个什么玩意儿？乐不死嗨嗨鼠，嗨，这你当时年轻时候设的什么玩意儿？这东西还不如自己那个开心客栈的欢乐大呢。你怎么嗨嗨鼠？我自己设置的。等会儿哈，又有一个技术性的难题啊，这个粉丝团这个嗨嗨鼠这玩意儿怎么改？现在刚开播有几分钟，两个事儿了。第一个，怎么不让你们的名字隐藏？第二个，怎么让你们加粉丝团不是这个嗨嗨鼠？这嗨嗨鼠是个什么玩意儿？看得说，爱吃甜的人容易近视，我觉得是常识，但身边的朋友一个都很惊讶。不光你惊讶，我也觉得惊讶。爱吃甜的人容易近视。你别搁这胡诌话，你等会儿我等过进广告的时候，我就跟他搜一下到底是不是真的。关关难过关关过，整俩硬菜。三毛说，你问问小童或者萨萨吧。他们俩现在也不得空，你这进直播间谁，你那谁有空，那谁来一趟919的直播间，那谁给我设置一下啊？这真的，你上年纪，年纪大了，这干什么事儿都心酸。还他们都知道怎么会玩。哎呦，哈喽哈喽，你好方圆。

官方不问路说，从饭店打包饭菜回家的盘子千万不要给人家刷干净还过去，老板会很不开心。为什么？还有你打包人家的菜为什么要把盘子打包回家啊？为什么呢？三胖说不要喊油物，要不要喊海哥，要喊油物或者喊海苔。海苔这个称呼呢等过一段时间好不好，先喊油物。哎，我喜欢油物，这个就是好。这是 buff 一来，哎呦你也来了，说匿名好像只有开播前能设置。嗯，行吧，那你们等等吧，等下次我在开播的时候看能不能设置一下，提醒我好吧。潇潇松鼠说，18岁的儿子让他蒸米饭，三杯生米蒸好一看，哎，这锅底一层，他还强调我就是装三杯啊，怎么了？结果仔细问才知道，三杯好随意啊，真的，就算不是平杯，起码也大差不差吧，你随机来一个是三杯，你就说是不是三杯吧。我觉得孩子做的没错，他给你蒸个米饭你还要求人家了，你又没有教人家，什么事儿不都是你教了人家才能学会吗？下次就知道了哈。三胖说千八年这个号能开场直播，也不一定，你等大拐哪天他又出去了，我可能又用这个号开播了。好日子放起来，爱你放起来，这种限定的歌曲爱你可以多放，好日子这得正儿八经的好日子才能放，您好事你说多了，他也不见得这是好事了。英雄空把美人想，柠檬说粉丝叫玻璃海，用心计较的他给你多些钱啊，

邢教授说，就是别人你认为是常识，结果有人不知道的说我以为成年人是不会发烧的，只有小孩才发烧。你听听你在说的什么话，人吃五谷杂粮你发个烧怎么了啊，还只有小孩会发烧，你大人不发烧你怎么请那个病假啊，你一天到晚生龙活虎的，你说哎呦我发烧，你大人不会发烧，大人就得一直在那上班，还可能你这大人不会发烧，晒黑他晒哭他。常清静说，今天大了么的，对，今天就我鸡鸡杆儿，昨天不是跟你们说了吗，今天就我鸡鸡杆儿，大拐出去拍视频去了，哎，玩粉儿去了。谢谢棍棍棍送来的大啤酒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嗨嗨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哈。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有什么事儿是你以为是常识，结果你一说出来啊，别人说真的假的啊，你别跟他哄我的哈。柠檬说，什么是常识，嗯，去完洗手间你要冲，你知道这是常识吗，啊，你知不知道还有在公共厕所的时候它也是常识，你知道吗，你要冲一下啊。卡他不会真的要用我的自己的流量才行吧，啊，谢谢吉他电台送的小心心。然后再看看大家留言哈，这个醒醒说，昨天我才知道没有潮汕这个城市，潮汕是统称，潮汕是统称，潮汕它不是一个。那大拐之前送了我们潮汕的这个冰箱贴，它是个什么东西呢，啊，哦，潮汕是不是相当于东北，就是黑吉辽，就是三个省一个统称，是这个意思吧，哦，又长知识了。这位同学，你说自己不是尤物，但是来看尤啊，可以的。进来的我们都是尤物，我们有一种共同的特点，大声告诉我，在公屏上喊出来是什么？我们是什么？在公屏上打出来好吗？尤物。柠檬说人中全是，

这也是让你们看清了，你人中上全是汗。我真的是，我谢谢你。哎，三胖哥，你就是尤物好吗？我们都是人间尤物，自信一点啊。哎呦，欢迎左右左右来到直播间，欢迎气泡水啊！各位没有加关注的，左上角加个关注啊！今天我们开心牛蛋就要跟各位聊的是，有什么事儿你以为是常识，但是你一说出来，发现有人不知道，甚至很惊讶。我要飞得更高，做尤物，飞向自己的天空。这首歌送给你，送给我，好吧，送给我们尤物们。妖女耳感坏我道心，说肚子疼的时候肚子是凉的，但是用手捂着肚脐眼儿，捂热了就能缓解一下，不知道是不是常识，我是经验比较多。你这是常识啊？不，你这算普及一个知识，肚子疼的时候肚脐眼是凉的。哦，蛮神奇的。欢迎秋离来到直播间啊。还有三三说三三说这句话的时候明显带着气儿，他说给您普及一个常识哈，医生和护士他是同事，他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好吗？啊，是同事不是上下级。宝贝儿，你是医生吗？你是还是护士？对，大家都是同事，同事而已啊。欢迎易先生来到直播间啊。然后这个学习使我快乐说，人在舌头伸出来的时候不能急促呼吸。舌根有点累，我再试一下啊，人在伸舌头的时候不能急促呼吸。声音不太好听啊。哎，你试试，还我这，你也试试。人在伸舌头，真不能。你等会儿，我不信，我进广告，进广告时，我好好试试。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营业额300，成本360。哎，
2: 掌柜的，
3: 又赔钱了。
4: 他们是账都算不清的特战掌柜和店小二。
1: 你看我不讨回你？
4: 哎呦，哎呦，你踹我脸上了。哎呀呀呀呀呀呀呀！松开，松开！你咋说？你这个家要没有我都得散。
5: 酱料不断，他们是主持界的魂不吝。
6: 镇馆，这俩都是愣头青，
5: 包袱超多，数也数不完。
7: 那谁能告诉我他俩到底有人不？
8: 诸位客官，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咱客栈成员，
4: 是精神大股东，小料投资人。
9: 客官里边请。
10: 不用忙，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游舞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DC 说可以请主播喝咖啡吗？不喝。什么点了啊？几点了？3点，快3点半了，你现在喊我喝咖啡？晚上你要是不想让人家睡觉，你就直说还喝咖啡，你怕你想害我？
11: 不喝。
4: 刚才在广播进广告的时间啊，朋友们呼声比较高，说关了美颜，我们要看真实的你。不是，人家直播的时候那个脸都拉成锥子脸，我就加了个磨皮。怎么就我非得让我关美颜？好了，我关了。

冰美式不加糖说，所以直播的时候请真实一些。我是油物。柠檬还说啊，希望保持。说实话，加了美颜之后，我觉得自己真的我配得上油物这个词。不加油物，不加美颜，我现在也配得上油物啊！我是油物。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嗨嗨海正在进行直播，东河都改个名吧，我怕你们不好搜。海前两个嗨是口字旁的嗨，第三个嗨是小海的海，第三个是嗨嗨海，正在直播哈，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中来。今天我们开心扭蛋机要跟各位聊的是，有没有那种你以为是常识，结果你说出来别人不知道的这种事儿啊？各位可以通过我现在的抖音直播间嗨嗨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啊。柠檬说，明天能看到大拐素颜吗？我努努力啊，过会儿我就把这个美颜都给调低，然后让他开播的时候我就催他开播，我就跟他催，我说你赶紧开播，你开播大家都等着等不及了，然后一开播是个素颜，还有他平时化妆你们又是没见过素颜，我总不能去敲他家窗户吧，我说你可让人家看你家素颜什么样，你不礼貌。该溜子专家说，无法用舌头舔自己的胳膊肘，你等会儿啊，刚才是无法伸舌头的时候，伸舌头的时候急速喘气，现在是伸舌头的时候舔胳膊肘。好，我不行，我不可以，你们可以吗？点点说，微信付款码不需要网眼的，嗯，等一下，我现在正在试哈，我把网关，好烦啊！这些东西都是常识吗？付款码，哎，不行啊！你等会，这个得输密码。感谢巧克力派大星的分享啊！犯困团伙说，你努力赚钱到年底总结基本没啥钱，但是你不出去上班一年到头也存不到啥钱，你骂谁呢？这是个死班，非得上，哎，就得上，就发不发工资无所谓的，就是乐上班，哎，就是满腔热血愿意奉献。哦，谢谢木子送来的大墨镜啊。敖秋说，在徐州的东方明珠啊，你说电视塔呀，早就不在那儿了。我们，而且当时我们没搬家的时候，我们也不在里边，我们也不在那个球上蹲着，那就是个信号塔，好吧？我们现在在汉丰路六号，汉丰路六号。李李说，其实晚上你刷了牙睡觉，第二天醒来你是不用刷牙的，清水漱一下也是可以吃东西的，反而你吃完早饭20分钟内去刷牙才是比较好保护口腔的一个方式。可是早上起来嘴巴是臭臭的，你那时候你再去吃饭，你不觉得吃的饭都臭臭的吗？啊，用徐州话说，你奶奶哄呀，你奶奶样呀。屎到临头还想救，你这名字你就是那个棍儿，你还能他说，我说直系亲属不能输血，同学说我胡扯，直系亲属不能输血，哎，哇，这真的是涉及到知识盲区了，当然希望大家都不要用到这一点，好吧，你有一点这个常识就行了啊。锦鲤说，怎么着啊，正确的方式就是应该都是应该吃完饭之后再刷牙，真的就是吃完饭，哎，

这期节目这话题出的显得我可没有常识，就一个一个都让我觉得深，哎是吗？哎是这样，哎，可闲着您了一个个。欢迎潘达大王，小蜜桃说生肖看阴历，星座看阳历，啊是这样啊？子鼠丑牛寅虎卯兔这玩意儿是生肖，要看阴历啊。你像浩浩，浩浩虽然是一月份生的，但是他是属上一个生肖，因为没有过阴历嘛。这是常识啊，这就是常识啊，谁不知道呢？谁不知道回炉重造？锦鲤说：“还有啊，上完厕所之后一定要盖上马桶盖再冲，不然你就相当于吃本本，它会飘起来。”我知道这个观点的时候是在口罩期间，那个时候很多人都说什么什么气溶胶啊，什么东西就上本有本本，哎，就飘起来了，哎。还有家里的男士们也呼吁一下，如果家里有女士，就妈妈呀，或者姊妹呀，或者是老婆呀。就这种，你坐着，你都给我坐下，哎，站着干什么？你体验一下坐下，其实还蛮舒服的。有福之人不用忙。这个某某，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说，你他进来的，他进来就一个字儿，你说有什么事儿你说好不好？你这怪吓人的。关关难过关关过，整俩硬刺儿打曲子。锦鲤问了一个问题哈，说那个星座跟你那个掐指的那个结果有严重大的差距，那应该怎么算？你非得信那玩意儿吗？你命由你不由天，宝贝儿，记住了啊，那些事儿你不用信，好吧？这会儿，男士们，男性们，男同胞们。锦鲤说了哈，他说如果你坐着啊，你那时候你坐着方面的时候，你的身体会更健康一些，就那方面，哎，嗨，呵呵，咱不知道是真是假，你们都查查。你怕不是个医学生啊？啊？哦，这上了 Nature 那个顶尖期刊杂志了，哦，好吧。大家都坐着，健康你我他，好吗？他好你也好，你好他也好，哎，都是一家人嘛。来吧，各位，你还有什么就是你觉得是常识，但是你说出来，别人一听一愣一愣的，就像我刚才听的那些一样啊，可以通过我们现在的抖音直播间嗨嗨嗨来给我们做一个分享啊。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6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南宁阵雨，26到34度；延安晴，16到32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
6: 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7: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6: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7: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8: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3、2、1，开嗨！
9: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小二徐州尤物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建电动车的特约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建电动车，金建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建电动车省钱看得见，5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建，金建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建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
10: 哎呀，等一下等一下，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光跟您拉呱了，你们哎呀哎，王心凌的爱你，王心凌第一次爱的人，我再给您搜去嘛，等我2秒钟。爱你啊，我心凌的啊，一会儿就给你们放好不好。
9: 锦鲤说，咱怎么着也算是个音乐台的主播是不是啊？怎么着就不能让人邀请咱去看凤凰传奇的演唱会了呢？这不是我说的，这是我听众说的，跟我没关系哈。要找算账找这个叫锦鲤的，你吓死了。你说我不念你了，你又觉得对你不太好，你说我念你了，确实也是心声。笨笨，谢谢笨笨的关注啊。哎，这个我们的今天开心牛蛋机有话题，有话题，哎，是要跟各位聊的是，有什么那种你以为是常识，但是别人却不知道的事啊？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抖音账号嗨嗨海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另外也可以添加我们的那个绿泡泡 FM 加开心客栈的全拼就可以了哈。呀，山东老乡啊，没事，你个山东，你个山东，山东多远的地儿啊？

一不远两不近的，露头就唬你。不过他倒是提了一个可行性的意见啊，这个是大家可以是就参考一下哈。说买不到演唱会门票的各位，你们可以去应聘当天的保安，肯定到时候大量招保安的这种情况报名就行了。如果把你给分到外场了怎么办？你到时候想往哪儿哭啊？你是跳着卷骂，你还是坐地上骂？张梦琪，你发了一串什么东西？你发了个什么玩意儿啊？什么玩愣啊？TXZ 说，毛豆成熟之后就是黄豆，为什么那么多城巴佬不懂？毛豆成啊，对呀、啊，它变黄了，它不就是黄豆吗？不就是这个样子吗？嗯。数据流量，数据流量是你啊，我知道了，相当于你给我投流了，是这意思。谢谢摆烂马瓜的关注啊。风趣的薯片啊，这个点就要跟大家说一下，2000年是世纪末，2001年才是世纪初。很多人一说啊，21世纪初可能就是啊，最初也就00年嘛，不是？因为你想一下，01它没有从00开始算的，是这样对吧？所以是01年，2001年才是世纪初。这个确实要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当时看到这个的时候，第一个我说，哎，你是不是哄我呢？它都是20年了，它是00年了，它怎么还就世纪末了呢？它确实是世纪末，因为100了嘛，对吧？那叫世纪之交，那是，那你再你要这么挣的话，那就是2000年的午夜12点，那不是，它就是那一天啊，它叫世纪末和世纪初，它是00年和01年，它有一个不同的区分啊。对，我这上个世纪90年代出的，怎么了？我就老可可了，我上年纪了，我上岁数了，我上岁数了，我只能着退休，怎么了？啊，你可真好，哎，你是上个世纪90年代出的。你是我就是了，我现在我连直播间我这个我这怎么去调这个让你名字显示出来我都不会调，我还要找那些小年轻们，我真的那是心酸了，年纪大了干什么都心酸，这句话在我身上得到了验证，气死了。起床了奶茶说直播比作品好看，你说长相吗？毕竟我发的那些作品里边没有叫自己尤物的，我现在叫徐州尤物，谢谢。哎，把徐州尤物在公屏上再扣起来，有新进直播间的朋友还不知道，好吧，让他们知道徐州尤物正在进行直播。

0: 瑞少说奶牛啊，奶牛，对，就是我们那个奶牛，它有公的，只是只有母的能产奶而已。说的没错，这个无力反驳，它奶牛只是一个品种，并不是说奶牛只有母的，不然它怎么来的小的，它怎么来的小牛呢？它怎么去繁衍呢？比凯迪拉克还硬的男人啊，说我说刚从徐州走再回来，你让司机现在就掉头，你说不行，你必须回来，你要来看徐州尤物，立马给我回来。骑车刷视频，你想呀，你个凯迪拉克，你开你的凯迪拉克吧，你还骑车刷视频，你刷什么？你好注意行车安全，好不好？现在如果你在刷在开车，在任何的交通工具上，不是坐着没事干的时候，就不要看手机了，好吗？你也是道路交通的参与者之一，保证其他的人的安全，好吧？谢谢您嘞。吉尼，我发现你今天说的这些话，你早晚你收到你那个这个律师传票，你一个个的你别。起床了，奶茶说：“小油物。
1: 不小了，快40了，这个小就去掉了，好不好？我自己都有点受不了了。”
0: 樱桃小丸肚子说：“中医说我肾虚，我的男同事说那女生哪有肾，那叫前列腺，哈，肾这玩意儿男女都有，好吧？前列腺他是真没有，这个身体构造这方面是，哈，你这说出去都让人笑话，都丢人。”你这怎么跟其他的你这家里的晚辈你讲去讲述这些东西的？你女生哪有肾？那气死了。
2: 有福之人不用胖。
0: 安豆说：“宝贝，不要叫宝贝好吗？叫尤物。”啊，宝贝怎么那么可爱？三胖哥，你还在吗？你的地位要被撼动了，怎么办？
3: 我整俩硬菜儿吧，酒喝。
0: 好的，宝贝，叫尤物，叫什么宝贝？不是，哎，尤物，尤其的尤，不是油污的油，什么尤物？你出去，你写这俩字儿喊人家尤物，你都让人笑话。叫尤物，好吧？来吧，各位，我们的抖音账号嗨嗨嗨正在进行直播哈，嘿，你的爱你来喽，还在不在？爱你，一起来听歌吧。

0: 919 Hit FM。
1: 小红帽说，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1: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1: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他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1: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0: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哟，客官，打尖还是住店呢？哎呀，进来歇一歇。这里是笑声的制造厂，烦恼的粉碎机，
2: 踏进客栈，保你笑到停不下来。
1: 工作的疲惫在这里消除，生活的烦恼他们帮你消解，
2: 还有爆笑段子、魔性游戏、神反转剧情，让你尖叫的惊喜彩蛋。
3: 欢迎来到开心客栈，三二一，开嗨！
4: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为您播出的开心客栈。大家好，我是店员徐州有物小海。开心客栈特别鸣谢金健电动车的特别播出，花更少买更好，买电动车就选金健电动车，金健电动车送好礼了，换金健电动车省钱看得见，五块大电池踏板车换购只需1499元，超低换购超长里程，买车买金健，金健更划算，即日起买金健电动车就有好礼相送，徐州各专卖店均有销售。柠檬说你的手表该更新了，我的手表没有，手表提醒我该站起来了。哦，不好意思哦，还该更新了，对，是该更新了，发工资我就更新。发工资更新染头发，哎，你哎，这点工资一点都不想省。
5: 放空的气球，想要挣脱。
4: 哎，藏起一把，哎，好不容易涨了个粉丝，藏起一把说，哎，你可以把胖脸特效关了吗？我这真的气死了。哇，
5: 简单都没有奢侈的轻松过。
4: 等一下，你想说什么？你想说什么啊？染什么颜色的头发？我要把这玩意染成绿色的，发了工资我就去染。绿色的显年轻，这是一个常识，好吧，你们都不知道，我现在告诉你们。行吧，看一下时间，我们广播端的一个小时的直播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看看为您带来的音乐有理想，明天下午的3点开心客栈继续在广播中等着各位，拜拜。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健康时刻，聊聊困扰很多中老年朋友的关节问题。说到关节不好，日子有多难，只有经历过的人最清楚。您想一想啊，下楼买一趟菜，本来十来分钟的事儿，可是膝盖不行啊，每下一个台阶，膝盖就像在敲小鼓，隐隐作痛，你只能啊侧着身子，不疼的腿先下，疼的腿再慢慢跟着挪。一分钟下楼的事儿，硬是折腾了五分钟。到了菜场站一会儿，膝盖发僵发木，得跟金鸡独立似的来回换腿。回家上楼更遭罪，一手提菜，一手扶栏杆，有的时候突然一阵刺痛，腿一软，差点从楼梯上滚下去。这种提心吊胆的日子，是不是您的真实写照呢？俗话说，人老腿先废，腿老膝先亏。关节问题啊，早发现早干预甚关键的。很多朋友都知道要吃氨糖，但是我得提醒您一句，氨糖得吃对了才有效，吃错了就是浪费。为什么这么说啊？如果说我们只是单纯的补充氨糖，那只能补充给软骨提供一种基础原料，可咱们老胳膊老腿光补氨糖远远不够，您还需要润滑修复，增加骨密度，得协同作战才行。所以今天我要给您推荐新一代骨关节营养素胫骨壮氨糖软骨营养素。它可不是普通的氨糖，一片里面除了传统氨糖，还融合了非变性二型胶原蛋白、乳矿物盐、海藻粉、骨胶原蛋白肽、透明质酸钠、软骨提取物、姜黄、鲨鱼软骨粉、鲣鱼弹性蛋白肽、胶原三肽，整整十种有效成分。您选择这一款胫骨壮，等于请来了一支专业的施工队，给您的老关节做系统性的翻修，全面养护。这么好的产品呢，市场价每瓶是149块钱。今天我们节目给大家争取到了厂家特别福利，针对前20名打进热线的听友，厂家一对一补贴，每瓶到手价只要29元，每天花费不到2块钱，就能给您的关节请一支专业施工队，您说划不划算？现在就拿起电话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前20名才有这个价，千万别错过。大家想想啊，关节问题从来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软骨润滑，骨骼弹性缺一不可。您单补一样，就像盖房子只买了砖，没有水泥和钢筋，能盖起来吗？盖不起来。胫骨壮氨糖就是把关节所需要的所有建材一次性配齐，氨糖呢打地基，胶原蛋白来砌墙，透明质酸钠刷油，骨胶原蛋白肽来加固，一套下来从内到外全面覆盖，您不用东奔西跑，不用自己瞎琢磨，一瓶搞定。其实啊，软骨的生长速度比您指甲长得还要慢，所以您千万别3天打鱼2天晒网，吃吃停停，把它当止痛药，您一定要按周期来坚持调理。第一周您可能会想，怎么还疼呢？别急，这个时候营养正悄悄穿透肠道进入血液，再分配到关节软骨和滑液里，像春天播种，土里暂时看不到苗，到了第3、第4周，您试试看下雨天的感觉有没有变化，上下楼梯膝盖还咔嗒咔嗒的响吗？到了第6周、第8周，营养已经开始参与合成新的软骨基质的滑液，坚持3个月以后，您会庆幸今天的决定和您的坚持。为了让大家能够轻轻松松按周期吃，厂家这次活动力度非常大，市场价149元一瓶，打进热线按组订购，每瓶到手价只要最低29块钱，每天不到2块钱，很多老听友一定就是7瓶、12瓶甚至24瓶。不过每档节目只有20个名额，您可一定不要犹豫了，马上拨打400-710-2862，400-710-2862。

0: 有一位67岁的张叔叔啊，前段时间去湖边散步，鞋带松了，想蹲下去系鞋带，结果呢，膝盖弯不到90度就痛得龇牙咧嘴哈、啊，最后只能扶着一棵树，慢慢把右脚抬到花坛沿上，弓着腰忍着疼才系好了。他一听啊，胫骨状这个有活动，直接就订购两组。还有75岁的赵奶奶，她说呢，自己的关节比天气预报还准，阴雨天一到，膝盖和手指就开始酸胀沉重，像无数根小针在扎。他以前也吃过氨糖，听了我们节目才明白，原来呢关节需要多种营养共同来养护，光补一样是不行的。现在每天不到2块钱，他决定坚持吃。所以亲爱的听友们啊，以前老战友啊约会的时候啊，你有没有这样会先问一问有没有楼梯，老伴让逛商场你心里会不会犯怵，孩子呢或者是孙子啊让陪去公园，您只能够坐在长椅上看着，这些变化是不是您每天心里都很不是滋味？所以今天不要犹豫了，市场价149元，今天只要29元一瓶，每天不到2块钱，这样的力度厂家不能一直做，每档只有20个名额。你现在就做法很简单啦，赶紧把电话打起来，占住名额，400710-2862，400710-2862，祝您抢定成功。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3: 大家好，下午4点，没有勇气说爱，那就让 Hit FM 的好音乐让你把内心的话大声的说出来。我是周杰伦。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32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商丘多云转阴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4: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有理想，
9: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嘿，你好，我是看看，这里是音乐有理想。音乐就像时钟，会定格在某个属于你的刻度上，那些与青春有关的日子都可以在旋律里找到属于当时的记忆。今天的开场，周杰伦《七里香》。

梁静茹101，记忆中的她大多是有些伤感的，我更喜欢在这首歌里回到甜美的她，有可爱，有甜蜜，有无可救药的乐观。焦麦琪，我欢喜，喜欢你。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儿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4: 激动难以忘怀。

飞儿乐团亚特兰提斯融合爱尔兰民谣与华丽摇滚，主唱嗓音嘹亮，旋律跌宕激昂，像穿透厚重云层的日光一样充满希望，鼓励人们冲破迷雾，怀揣勇气，奔赴属于自己的理想国度。

曾经张信哲与这首 I Believe 遗憾地擦肩而过，没想到在15年后圆满了未实现的缘分，终于自己演唱方式的同时，也让这首老歌有了第二次生命。王心凌，像我们从前。

0: 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大壶的辣炒，大壶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5: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6: 919天气报告，
7: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多云到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到5级。明天最低气温26度，明天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4到36度，上海小雨转阴，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5到3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面对未知的义无反顾，越走越勇敢的成长力量，919音乐。

0: 讲一讲 Hit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看看，此刻邀请你和我一起登陆有料星球。
1: 有料星球，
0: 登陆有料星球，吃喝玩乐不愁。2026徐州必吃榜呢，一共上榜20家店铺，光是羊肉馆就占据了4个。这个数据已经能充分的说明我们徐州人骨子里对于吃羊肉的这种执念。而在这4家店里呢，有那么1家店是连续5年上榜，也就是说从徐州有这个必吃榜开始，它从未缺席，就是三中高皇羊肉馆。每次去这家店呢，我基本上都不用看菜单了，点的都是那几样。首先招牌的蘸羊肉，清汤煮出来的这个羊肉它不带一点点膻味，肉质呢是紧实又嫩，肌理间锁住了汁水，然后你配上它的那个料汁，就是鲜酸辣交织在一起，加一片羊肉在料汁里打个滚，哇，羊肉的鲜味被无限的放大，这个时候再配上一碗羊汤，一口肉一口汤，酣畅淋漓。我还会点的是爆炒羊肚，猛火快攻之下，这个羊肚裹挟着焦香，脆嫩弹牙。最后呢，来上一个烧饼，卷着醋香绿豆芽，酸辣解腻。哇，那个滋味真的是绝了。

如果呢，你以为徐州的羊肉的美味只存在于闹市，那就错了。距离市中心稍远的九里羊汤馆也是连续三年上榜，用实力诠释了什么叫酒香不怕巷子深。九里羊汤馆的羊汤是灵魂，汤色清澈呢，滋味醇厚。除了汤之外，我印象特别深的一个菜叫肚包肉，羊肚特别的劲道，然后里面有非常嫩的羊肉的口感，很有意思的一道菜。还有像绿豆芽炒辣皮儿、葱爆羊肉、爆炒羊肚，每道菜都是锅气满满。他们家呢是有个院子，院子里呢还有烧烤啊，然后全部都是现穿现烤的。主食除了烧饼之外呢，你也可以来上一份槐花饼或者是豆角蒸饺，都很不错。那今年呢上榜的两家羊肉馆，就是一个九里羊汤馆，一个是三中高皇羊肉馆，当然还有另外两家。在你心目中，你觉得哪一家店值得登上咱们徐州的必吃榜？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回到音乐中，来自蔡依林周杰伦的合作布拉格广场。

0: 919大首播。
1: 胡彦斌全新单曲《生死未定》上线，核心在探讨 AI 时代下人性的不确定性。他用花朵、海浪这些自然意象，表达事在人为的信念。整首歌以流行摇滚为基底，把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对抗感，化作可触摸的热血节奏。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还有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0: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贾金羊肉串，29年老店，专注本地小山羊烧烤，徐州老味道，吃烧烤到贾金，开心就好。

讲一讲 Head FM 就是爱音乐，这里是音乐有理想，我是贾青羊肉串推荐官看看，吃烧烤到贾青，开心就好。朋友说三中高皇羊肉馆的确值得，虽然环境和服务都是没有的，但是呢就很爱吃这个味道啊。说他们家的蘸水羊肉是吃过最绝的，直接吃啊，没有一点膻味，确实是的，徐州好的小山羊肉就真的是没有膻味。他说扶阳节去的话，外面是摆满了桌子，特别的热闹，烟火气十足，马上就要入伏，扶阳节又要开始了。

有小白说，青年路羊肉馆应该上个榜，开了很多年。羊汤拉面是汤底醇厚，手工面条是现抻的，特别的筋道爽滑，配上一个凉拌羊肉，清爽解腻，而且食材能吃得出来很新鲜，分量也实在。这家店真的是开了好多好多年，40好几年，很多朋友是从小吃到大。

还有花花说最爱吃的是铜山的毛家羊肉馆，他说这家店呢是从安徽萧县起家，在徐州也开了有30年。羊汤、炒羊肚、香酥羊排是每次必点的，外皮酥脆，里面的肉啊一咬就化开。说他们家呢不是烧饼，是自己纯手工做的油饼，非常的好吃。是的，这么一想，就是羊汤你去搭配上脆脆的油饼，也非常的适配。此刻如果您还有什么其他的推荐，也欢迎分享到我们的吃货群当中，微信直接搜索添加看看饿了小写的全拼就可以了， KANKANELE。也希望各位今天都有一顿幸福的晚餐。五月天星空后，你将收听到的是音乐咚咚锵。

0: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我是浩贤，现在是傍晚5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天气报告。
6: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32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商丘多云转阴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下班路上等等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结束一天的忙碌，开启轻松的下班时光，欢迎大家锁定音乐咚咚锵晚高峰的时段。大家好，我是逍遥。工作的疲惫啊，先放到一边，现在是属于咱们的快乐下班时间啊。此时此刻呢，欢迎你添加微信董事花919，还有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都是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实时互动。大家也可以来到919的花粉群当中打卡签到，说一下你此时此刻所在的位置和实时的路况，哪怕只是随口的一句啊，一路畅通，也是给我们所有打工人最好的安慰啊。

音乐咚咚锵，下班心不慌。哎，今天是2026年的7月2号啊，周四。我在大龙湖畔的演播室问候各位，下班快乐，我是逍遥。哎呀，这低头一看日历啊，瞬间瞳孔地震了，朋友们，已经到了2026年的7月份了啊！这个上半年刷的一下子就杀青了，下半年也是强制开机，还没反应过来呢啊！一年一半的进度条，哎，哭嚓一下就没了啊！这个年初的时候呢，我觉得我印象还挺深刻的啊，历历在目的啊，包括年初立了很多 flag 啊，也是记忆犹新啊。当时也是主打一个野心拉满啊，但是现实是啥呢？很多立下的 flag 都成了翻车现场了，好多事儿都没来得及干啊。时间过得真的是太快了啊。然后网上啊有个段子特别戳人，他说上半年如果有没完成的目标，别焦虑啊，下半年还有机会摆烂呢。其实仔细想想啊，时间跑得快呢也不完全是坏事啊，难熬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啊，纠结的烦心事儿也翻篇了，不能因为上半年的遗憾就自我内耗啊。没有人规定一年必须活得轰轰烈烈啊，所以上半年的遗憾啊，当作剧情铺垫吧，朋友们啊。下半年的话，我们想减肥就动一动啊，想存钱就慢慢攒一点啊，得空和朋友吃吃饭啊，没啥事儿就开车出去兜兜风、旅旅游啊。时间过得再快，日子总归还是自己的啊。所以上半年杀青了，下半年开局的第二天，咱们还是不卷速度啊，只图舒心，稳稳当当的往前走。剩下来的半年呢，怎么开心怎么来啊。好，从7点到7点半这个时段，同样是邀请大家来到我们的所有919花粉群当中，实时的打卡签到，说一下你的坐标在哪里听节目啊，同时也欢迎你添加节目的互动微信啊，董事花919啊，别认错号了啊，是汉语拼音董事花加阿拉伯数字919。还有包括很多上周做早上节目，很多朋友都添加了我的那个微信啊，我也登上了，咱们都可以互动。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是汉语拼音，添加我成为好友，同样可以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

0: 我是冷灿。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3: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4: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3: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4: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5: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那个徐州就这个就有风山有雨，徐州哪里有下的呀？我们在为什么不下呀？
1: 啊，你是搁哪儿了？这是？这是坦然自若啊，分享了语音，他问到这个徐州哪里下雨了呢？我们这儿咋不下？说到这个天气啊，我也是很无奈啊。昨天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哎，我给大家就哭哭一顿在那说呀，什么雷暴大风天气，又是这那那这的，怎么避让，怎么注意，结果嗓子都说冒烟了。哎，咱就说这个雷暴大风的影子都没见了，他也是没谁了。哎呀，这个徐州的天气其实就是这样的啊，你比如说东边可能就瓢泼小雨淋头浇啊，这个雷声轰轰啊，但是转头往西边一看呢，太阳哎明晃晃的啊，晃的这个很晃眼啊，就是这个就是老天爷给咱玩分身术啊，一块云彩啊掰两半用啊，东边可能就洒水降温，西边呢就是这个蒸煮模式啊，很正常啊。很多骑电动车的小伙伴啊，从东跑到西，前一秒被淋的这个头发这个滴水，下一秒被太阳晒得浑身冒汗，这就是夏天的正常的气象情况，我觉得啊就很正常啊。就是你说出门吧，咱也不知道这个伞到底是打不打拿不拿，你打呢是用来遮阳呢还是用来挡雨呢？依次欢迎一下各位啊，欢迎我们的这个是真空上料，还有龙天飞马，还有一个点儿这位朋友啊，还有我们群里很多的按照队形打卡的朋友们啊，来也问候一下大家啊，像墨竹啊、露味啊、卢红辉啊、领悟啊、严仔啊、异动的心。还有人间烟火、半夏半微凉，还有快到碗里来，以及风信子、舒斌、小易啊，欢迎各位啊，还有

括天空啊，松下中央空调啊，欢迎我们所有的家人们啊，你看每天都是很准时的出现在群里，就像我昨天说的，就像那个固定 NPC 一样啊，就像固定的下班搭子似的，每天都能看到各位，也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开心啊。此时此刻你在哪里听节目啊，也欢迎你来到市花的花粉群当中来打卡签到。哎，咱们前半个小时啊，其实它就是一个预热的阶段，对不对啊？然后我们热热场子，哎，打个招呼啊，互相问候一下子，那七点半的时候可能节目就正式的开始了啊，所以欢迎大家继续来打卡啊。你像每个群的这个队形都很整齐啊，还有长尾巴美瞳兔啊，囧啊，翔啊，提灯映桃花，一匹小马啊，还有玲珑姐啊，还有太阳我是肯源的，一叶扁舟老冯啊，金先生牛奶咖啡啊，老这个雨露，还有所有打卡的朋友们啊。

0: 也欢迎到我们豆豆啊，还有在西园打卡，瑞东在康平路打卡，还有静静铜山打卡，九里山打卡的，这是0229啊，一串号码的朋友，还有简单的谢谢海德中心，还有344打卡的董董啊，还有有王就有诈，他在铜山万达打卡，还有 Frank 云龙万达打卡啊。世界真的是一个巨大的草台班子，我每天就是读这些 ID 的时候，我感觉好像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啊，就是就像复制粘贴一样，就是每天的生活就是如此啊。还有像你看香菜猛猛攻啊，0516啊，阿波罗呀，
1: 打卡打卡，警察路打卡
0: 啊，固定的台词，固定的这个话术，还有固定的地点啊，欢迎阿波罗，下个路口见，他在和信打卡，还有小胖子饭团发来了短期预报，还有李岭，各位下班快乐啊。

好，也欢迎到听磊啊，活着呀，幸福小王子啊，大潘呐、啊，这个还有这是随风飘扬啊，欢迎各位朋友啊。这个我就不一一的读了啊，总之呢就是欢迎各位来在群里面互相问候，打个招呼，咱们打打卡签签到啊，证明你不是一个人在路上就可以了啊。

刚才我还看到有群友在分享这个加油的一些这个资讯的问题啊。昨天我也是刷到这则消息了啊，说到了这个油价准是大跳水啊，年内也是一次三连降，也是今年的第四次降价了啊，大趋势啊板上钉钉了，跑不掉了啊。敲黑板划重点，我们说一下大白话啊，其实就是总结一下啊，92号每升直降0.66元啊，95号呢是降了0.7元，0号柴油呢每升降了0.68，降幅还是相当给力的啊。在算上六月前两轮的连续降价的话，那么92号汽油已经稳稳跌破了8元大关了啊，扎根7元的价格区间。那么这一轮的降价落地之后呢，95号汽油正式告别了8元时代，重回到了亲民的7元区间。咱们车友们也是很狂喜啊。给大家算笔账吧啊，普通家用的油箱50毫升的话，加满一箱油的话可以省大概30多块钱啊，这不两杯奶茶的钱就有了，是不是啊？踩油门啊也能稍微的松那么一口气啊，不用那么的小心翼翼的心疼油费了，是不是？来，咱们油箱余量还够的朋友们再坚持一下子啊，咬牙撑到周五半夜调价之后还能省下一笔开支啊。

那么这则好消息咱们也可以相互转告一下子啊，然后告知身边开车的亲朋好友，别着急加油，牢牢的抓住这波三连降的省钱红利。周五的零点过后呢再加油啊，把这个实惠稳稳的揣进兜里啊。晚高峰下班快乐啊各位，音乐咚咚锵正在直播当中，是逍遥呢今天陪伴大家周四的下班路啊。咱们现在呢全员打卡阶段啊，前半个小时大家可以在路上报个到，顺手播报一波实时路况，通畅的路你就报通畅，堵车呢就报堵车，相互分享，轻松走完下班的最后一段路啊。同时呢在这儿呢也插播一段广告啊，徐州的姗姗奥莱啊年中庆6月27号到7月5号半年不止半价啊，徐州首届吃冰人大赛7月1号到7月5号连续的5天11点到21点持续开放，集结了70家的全国人气美食品牌啊，然后呢来到徐州，其中呢有90%的品牌呢都是首次登陆徐州啊，有偷吃大赛呀非常火爆，还有反差感 NPC 全场巡游， QQ 音乐三巨头怀旧演唱会啊，许嵩啊徐良汪苏泷经典金曲的专场啊，情怀应援现场氛围感拉满啊，然后还有全程保价买贵退差，抖音的团购券可以用，6月27号到7月5号全场折后通用，同步叠加10倍的积分满赠福利，450团500 880团1000大额直省，叠加用券更划算，单人这个消费满1388还送你一个正版的泡泡玛特盲盒，超火的星星人拉布布嘎子姐先到先得。好了，我们来听首歌啊，马上回来。

0: 推荐 A2 型牛奶，真是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健呵护全家。
1: 虚假数字币投资，游戏装备炒作，文旅项目众筹，高新科技理财，虚拟资产刷单，这些鼓吹低投入高翻倍秒赚钱的隐蔽性极强的潮流玩法，看似是网络副业投资尝试，实则全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陷阱。保持头脑清醒，远离新型非法集资，不贪小利，拒绝引诱，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4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下班路上，董董最等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好的，朋友们，半点回来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咚咚锵啊，我是逍遥。那我们继续说一波天气的情况。我刚才看到有群友啊也分享了短期的预报啊，先说一下这个官方的播报吧啊。说到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转阴啊，有零散的阵雨或雷阵雨，南风呼呼的刮啊，四级左右，温度直接干到25到35度。闷热 buff 还是拉满的啊。这个天气盲盒啊，就是属实谁也摸不准啊。有时候我们天气预报说会下雨，可能它也有时候也不会下。就像我昨天叭叭叭说那么多雷暴大风天气，结果我也没见到雷暴大风天气的影子。所以说我们还是不能完全啊依靠文字的预报。啊，我们得有自己的判断啊，比如这个伞，它就随身携带呗，对不对？遮阳啊，挡雨，两款都可以用，指不定哪会儿就用上了，是不是？然后时间来到了17:36了啊，那正常来讲，我们节目到这个时段呢，啊，会给大家抛出一个互动话题，那今天我们也不例外啊。咱今天的互动话题呢，玩一点不一样的啊。大家有没有在上学时候背古诗背到上头啊？啊，死记硬背古诗词，是不是总感觉有点枯燥乏味呀？啊，但是只要放开脑洞，大胆改编，你会发现这个古诗也能变身搞笑段子。今天的互动话题，咱们可以来一场诗词接龙大挑战。啊，上联呢我们固定一下呢啊，我们固定为是比如说天苍苍野茫茫，哎，你可以自由的接下联啊，不用拘泥标准答案啊，什么古风诗意呀， 啊生活吐槽啊，吃货文难呢、啊、搞怪啊，脑洞大开啊，都可以敞开写啊，咱们一块 PK 一把啊，看看谁才是我们听友当中的顶级押韵鬼才啊。我觉得可以自由发挥啊，就是谁的脑洞最清奇啊，谁的接句能封神啊，不管是文质彬彬的古诗原版还是接地劲儿的生活段子，我觉得都可以大胆去留言，好玩又有梗，千万别藏着掖着了啊。你可以来到919所有的花粉群当中，同时啊也可以私信董事花919，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也可以发送给FM 王逍遥 ，FM 王逍遥也是汉语拼音啊，发给这个微信号也是可以参与互动啊。

我觉得啊，可以给大家就是说是来那么几个参考的案例啊，大家可以打开思路啊。比如说它正版古诗词标准答案，那是天苍苍野茫茫，什么风吹草低见牛羊，是吧？咱可以后面的半句啊，你自由的去改编，比如有人改的就很好，比如说什么天苍苍野茫茫，天天加班愁断肠，是不是？这就感觉很押韵，是吧？还有什么这个天苍苍野茫茫，家里猫咪拆家狂。哎，这个铲屎官的真实日常画面感一下就有了，是不是啊？还有什么天苍苍野茫茫，村口麻将打得忙，也很押韵啊，而且这个乡村生活氛围感直接到位了，是不是啊？也可以来上那么一句天苍苍野茫茫，什么工资不够心凉凉啊，是吧？这个下班只想躺小床啊，等等之类的，我觉得都可以啊。你可以添加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或者是919所有的花粉群都可以留言啊。FM 王逍遥这个微信号也是可以参与节目互动。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激动难以忘怀。

嘿、hey, 朋友们，下班快乐，这里依然是正在直播的音乐咚咚锵，我是逍遥。今天的互动话题啊，我们玩一点不一样的有意思的啊。提到天苍苍野茫茫，第一反应那是风吹草低见牛羊，但是咱们今天不按常理出牌，不管你是文采出众的文学达人，还是满脑子奇思妙想的搞笑达人，都可以在我们的互动区接上你的专属下联，越有梗哎，越好玩，大胆发挥，别害羞啊。你可以添加微信董事花919啊，有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呢，直接发送给他，我可以看到啊。

也可以发送给 FM 王逍遥啊，没有的话你可以添加一下子啊， FM 王逍遥是汉语的拼音。同时呢，919所有的花粉群也可以参与留言啊，评论区不少的网友啊还有听友啊，哎，都哎分享了自己的留言啊，也都很有创意啊，我们来看看啊。

0: 天苍苍，野茫茫，来到彭城，推烤全羊。
1: 不愧是啊，这个不愧是夏天没有一只羊能活着跑出徐州的彭城啊。那来到徐州，咱必须得吃烤全羊啊！太有才了啊！啊，还有这是有王就有诈，天苍苍，野茫茫，都来电台听逍遥。哎，我首先感谢你对我的支持啊，关键你这也不押韵呀。啊，还有海之言啊，天苍苍，野茫茫，我爸的媳妇我喊娘。啊，这位朋友，你带孩子先跑，天苍苍，野茫茫，这个爆炒腰花溜肥肠。这是主打一个什么浪漫解馋两手抓，是不是？我看还有没有啊？然后这是樱桃小丸子啊，天苍苍，野茫茫，果冻我要喜之郎。好运加满，天苍苍，野茫茫，高考中考填报忙。哎，还别说了啊，咱九一九的听众啊，不仅歌唱的好，咱们这个古诗词文学这方方面面的那也是杠杠的啊，有点子东西在身上啊，有点子实力在身上的朋友们啊。

0: 这位好朋友啊，也是现学现卖啊，天苍苍野茫茫，鲜嫩多汁烤全羊，哎，也可以啊。还有这个是什么？天苍苍野茫茫，灰太狼追喜羊羊啊，天苍苍野茫茫，村长爱上红太狼，这是什么狗血剧情啊？还有这是天苍苍野茫茫，风吹麦浪耍流氓，谁跟他耍流氓呢？给他插出去啊，咱节目里不允许耍流氓。天苍苍野茫茫，我住隔壁，我姓王。还有这位朋友啊，他说了，天苍苍野茫茫，可乐加冰别放糖啊，天苍苍野茫茫，逍遥咱俩去放羊。嗯，没那闲工夫啊。还有这是天苍苍野茫茫，减肥计划在逃亡。flag 立起来就是用来打脸的啊。然后这是牛肥肥马壮壮，他俩一起搞对象。
1: 哎呦我的妈。
0: 还有天苍苍野茫茫，没钱的日子太漫长。

不得不说大家真的是太有才了啊。那这会儿呢大家也可以继续参与互动，你可以添加刚才那两个微信号啊，董事花919 FM 王逍遥，这两个号呢都是可以参与节目的互动的。同时呢919花粉群当中也可以直接分享留言啊，或者是语音。

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啥啊？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可复美的大水膜加小水膜的 CP 组合啊，20片只要149。很多女生啊，在选面膜的时候特别纠结，五花八门的面膜，但是有的呢，只敷补水压不住泛红刺痛，只敷修护的呢，不够保湿提亮，然后呢，日常护肤囤了一堆，但是费钱又费心，效果没达到。今天推荐到的是国货之光医美专用的面膜，可复美大水膜啊，和小水膜的 CP 组合啊，补水加修护。一步到位，养出细腻透亮的好肤质啊！说到可复美，大家肯定都不陌生，像魏大勋啊、张雨绮、李云瑞这些明星啊，大家都在用呢，还给粉丝种草了很多次啊！这个大水膜、小水膜 CP 组合呢，妥妥的王牌爆款，回购率非常高。大水膜主打补水维稳、长效的保湿，小水膜呢深层修护、急救焕亮，搭配起来使用的话，效果是1+1=2。适配一年四季各种肌肤的状态啊，膜布也特别的轻薄服帖，精华也满满当当的，敷完之后你的皮肤特别的清爽不油腻啊，像美容院做了一次 SPA 一样。在官网旗舰店的话，大水膜一片17，小水膜一片19.3， CP 组合在一块买20多片的话360多。但今天的福利是什么呢？大水膜加小水膜一共是20片啊，只要149，没有包装盒，但是效果不打折，价格更低。然后呢，两盒一块买更优惠，只要288，这就是40多片，是不是？然后还能减5元呢啊，可以添加董事花的微信，董事花919，啊，给他要链接。还有呢，就是微信公众号回复“施花”两个字。参与这个两个字这个留言啊，它会弹出一个链接出来，点开链接你看一看，合适就买，不合适啊呵呵一笑，好吧朋友们。

0: 天苍苍，野茫茫，回家的道路长又长。
1: 还有这是玲珑姐啊，说到天苍苍野茫茫，风一刮草一躺，天苍苍野茫茫，逍遥每天都很棒。

0: 玲珑姐啊，还说到了啊，刚才这首《护花使者》，她说我们都是护花使者啊，我也是啊。众所周知，我是董事花背后的男人，是不是？董事花就是那朵花，我就是她身旁的绿叶啊。然后，啊，不得不说啊，咱们大家伙啊，太有才了啊，诗词储备这一块那是天花板级别的，那真的是，你要让我猛一接啊，我可能真想不来那么多，咱脑子转的没有那么灵光啊。你看这大家伙接着啊，很丝滑呀，很顺畅呀，也很押韵呀，是不是？我看还有不少的听友啊发来了留言啊，咱们今天邀请大家来接一句对联，上句天苍苍野茫茫，下一句你自己发挥啊，门槛很低，随口就可以编，这个只要押韵顺口都算佳作，赶紧动动你的手指留下你的句子，说不定你的神回复就是全场最佳。添加董事花919，董事花919 FM 王逍遥两个号都可以互动啊。然后还有不少的，我看看啊，天苍苍野茫茫，你吃草来我放羊，天苍苍野茫茫，男人都恨丈母娘，天苍苍野茫茫，风吹麦浪有流氓，天苍苍野茫茫，一树梨花压海棠。哎，这个接得好啊，这个就是我感觉文学底蕴拉满啊，文学大佬啊，你看这。还有什么我看看啊。天苍苍野茫茫，这个月薪3000还挺忙。天苍苍野茫茫，单身无处话凄凉。啊，我怀疑你在说我啊。然后天苍苍野茫茫，西北望。射天狼，这个就很丝滑，你看看啊，两个人搭在一块儿没有违和感啊。还有这是天苍苍野茫茫，他们叫我高启强。
1: 生活就选移动，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反背了，反背了，中国移动流量反背了，特中国移动率先升级 5.5G 网络，全民进入流量反背新时代，至少多享20G 全国流量，从此告别流量焦虑，快来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3: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4: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5: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4: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5: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9。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6: 大锅的辣炒，大锅的优，只烤本地鲜羊肉，家庭羊肉串，徐州烧烤，吃烧烤都家庭，开心就好。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7: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子肉，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8: 买吉利银河岛阳生烤徐州原装店，专注新能源9年，值得信赖，详询0516-8789-3456。
9: 南秀北雄，两汉之源，徐州文旅集团诚邀四方宾客逛鹏城7里，赏云龙风光，游水上世界，览千年风情。
10: 绿箭 A2 型牛奶，甄选纯正 A2 型奶牛，珍惜 A2 贝塔酪蛋白，勤喝肠胃，更易吸收，高钙高蛋白，活性滋养，绿箭呵护全家。
11: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1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现

0: 直国府500元，装宽带选一栋，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傍晚6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延安晴，16到32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7: 下班路上，董董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的补贴是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刚才大家的互动话题啊，咱说这个卧虎藏龙，大家接的都挺溜的啊，然后一时没注意都超时了，刚才应该猜歌都没来及猜啊，来赶紧呢，这一会儿赶紧把这个环节咱们走一波啊。各位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啊，耳朵支棱起来啊，咱们的歌曲猜猜猜高能互动环节准时上线了啊，这个耳边节奏一出来啊，你会觉得 DNA 动了，全网公认的辞职协会的会长啊，318国道专属 BGM 制作人是谁啊？许巍，对不对？今天的歌来了啊，他的旋律一响，这个打工人的工位啊，就像长了一根刺一样坐不住啊，瞬间满脑子都是一件事儿，收拾行囊奔去远方，立刻开启流浪。这首歌你听一听啊，看能不能猜出来，前奏非常的短啊，就几秒钟的时间啊，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耳朵支棱起来，特别考验耳力啊，来走起啊。来了，稍等一下呢，我们这个网速有点慢现在啊。好，就不给我机会放这首歌是吧，来等一下啊，朋友们，我们这个电脑网速有点慢啊，和今天的信号一样啊，热的有点打哆嗦啊，让我看看怎么个事儿啊。

好的，朋友们，除了最科技的手段啊，我们还有最原始的手段，对不对？啊，咱直接手机走起啊！来啊，听一听这首前奏啊，看你能不能猜得出来。前奏非常非常短啊，朋友们，非常短啊。来了。哎，就只能给你放在这儿了，再放就已经唱出来了，朋友们啊，来再来一遍啊，再来一遍，可能有人没听清楚啊，好，再来一遍啊。OK，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能够猜得出来啊？刚才也给大家提示过了，这首歌是来自谁啊？许巍。网上其实都说啊，如果自驾川藏线歌单里没有许巍，那么318国道直接少了一半灵魂。一开口啊，那都是自由和风的味道啊。然后这个年少仗剑走天涯的听过800遍的老歌迷啊，前奏3秒就能直接锁定歌名，我觉得啊。然后现在考验大家耳力的时刻到了啊，赶紧来到微信互动区。啊，打开你的微信语音，发送歌声，或者是打出这首歌的名字，猜对歌名就算你闯关成功啊。然后刚才的互动话题啊，还有我们的很多朋友也都在继续参与啊。温水鱼，天苍苍，野茫茫，哎，逍遥每天带班忙。就完美说出了我的这个心声啊，把我这个你看这个日常扒得明明白白的啊。就是但是虽然偶尔会感觉到很累啊，我说实话一点点都不想踢板，但是好在每天可以陪伴大家，我觉得也是很开心的啊。所以说我们互相陪伴啊，我们抱团取暖啊。下班的路非常的枯燥，好在有音乐的陪伴啊，就不再那么孤单了啊。好在有我们呢那么多千万颗同频共振的心跳一起听节目，就瞬间感觉到啊人间值得了啊。来啊，我刚才是用手机放的，我不知道这个效果怎么样啊，也不知道咱这儿这个电脑今天是有点犯病啊，放不出来歌，不知道咋回事啊。来，我再给大家放一遍啊，猜出来的话直接来到所有的919花粉群，或者私信董事花919这个微信号啊，别私信错了啊，董事花919还有 FM 王逍遥这两个微信号都是可以的啊。能不能听春亮，朋友们，如果能听清的话，咱们赶紧哎报出歌名吧。同时啊，也欢迎你随便唱出任意一首许巍的歌都可以啊。放飞自我哈，咱大胆唱，别害羞，也不用纠结自己唱的好不好啊，或者会不会唱。咱们互动其实就是快乐是最高的标准，五音不全可以魔改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资深麦霸，你可以深情全开麦啊，脑洞大的朋友们，你也可以即兴改编，对不对？之前也有很多是吧？只要你的语音发过来，咱们919就会同步分享你的歌声，让全程的听众一块感受自由的氛围啊。

还有朋友分享啊，天苍苍野茫茫，天天看着逍遥忙。啊，还有就是我看看，还有这个天苍苍野茫茫，来一个恐龙扛狼，这是好老的梗啊，好老的梗啊！天苍苍野茫茫，你吃草来，我吃糖啊。天苍苍野茫茫，晚饭来至烤全羊啊。还有这是什么？天苍苍野茫茫，李白爱吃烤全羊。

0: 来吧，朋友们，咱不等了啊，直接揭晓啊，因为今天有点时间超时啊，来看一看大家是怎么说的。没有丝毫的悬念啊，没有丝毫的悬念，这是来自啊随风飘扬。哎，
1: 曾经的你
0: 没毛病啊。然后玲珑姐说你可太棒了啊，太棒了。还有她的歌声啊也来了，
1: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
0: 嗯，这绝对是许巍的老粉了啊，一开口就有那味儿了啊，有那味儿了。这是玲珑姐啊的歌声。
2: 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
0: 嗯，
2: 如今已四海为家。
0: 919梅艳芳又来了啊。他还说到了曾经的你啊是自驾必放。那可不咋的，一开口那都是自由的味道。来，这是我看一下啊，这是王振广啊，语音听听说什么了啊。
3: 我听声音就知道杰森，我以常来说的杰克，这个代替我们的董董直播。南三环方向压车非常厉害，一直到华山隧道。
0: 现在心已经碎了一半了啊。这个朋友啊，他一本正经在那说，一听声音就知道是 Jason 在这代班呢啊！你是怎么听成 Jason 的啊？是不是我上周给 Jason 代班的时候，你把我误以为是 Jason 了？然后看看这是他的互动话题啊。
3: 天苍苍，野茫茫，董董喜欢吃西红柿放白糖。
0: 董董自己知道吗？啊，西红柿放白糖谁不喜欢吃啊？真的是从小吃到大啊，童年的回忆啊。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繁华。年少的心总有些轻狂，如今你四海为家。
1: 说实话，我感觉许巍的歌还是有点难唱的。首先，这个调门很高；再一个呢，就是这种歌声当中的自由啊、随性啊、这个洒脱的劲儿啊，特别难拿捏啊。
0: 曾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已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你渴望，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年少的心中有些轻狂，如今你死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1: 这是装都不装了啊！你看看啊，一看就是不会词儿啊。

总是在梦里，我看到你无助的双眼，我的心又一次被唤醒。我站在这里，想起和你曾经离别情景，你站在人群中间，那么孤单。

0: 伟大。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好网选移动，智慧生活全家享。好5G选移动，流量翻倍送好礼。好宽带选移动，前兆宽带加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一至每月30元。买手机到移动，新款 AI 手机一天不到1块钱，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
3: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4: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吃干煸菜到联厨。
3: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2026反诈春风行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电携手全市金融机构与您同行。
5: 每一份警惕都是对家庭的守护，每一次核实都是对骗局的阻击。全民反诈，你我同行，共守幸福徐州。
6: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新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7: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8: 有了孩子之后，您有什么感受呢？
9: 有了宝宝，虽然累，可是看着他一天一个变化，特别开心，
10: 感觉身上的担子更重了，多了一份责任。
11: 好久没睡过一个整觉，尤其是孩子生病的时候，真是急得直哭。
8: 如果有一天您的孩子不见了，您会怎么做？
9: 这我无法想象，我简直不敢想象，
10: 这太残酷了。可真的遇上了，我怎么办呢？
8: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12: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13: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儿童父母的血样，检测 DNA 入库。
12: 关注公安部儿童失踪信息紧急发布平台官方微博的权威发布。
8: 全民反拐，用爱点亮孩子回家的路。
3: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移动手机电脑节，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到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全屋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家人们注意了啊，还在为追热剧、听音乐、看球赛换 APP 充会员吗？中国移动移动高清爱家畅享电视会员来了，每月10元起可以畅享腾讯、优酷、哔哩哔哩、芒果、百视通、 QQ 音乐、喜马拉雅、 NBA 等80家的会员权益，像爆款的热剧啊、影视大片、热门综艺、有声书、球赛，想看的想听的这里全都有，日均不到4毛钱，花1分钱全家畅看一整月，海量的正版内容同步更新，老少皆宜，别犹豫，可以来徐州移动来办理，让休闲时光精彩不停。看到我们的很多朋友啊，也都在参与我们刚才的互动话题啊，就是天苍苍野茫茫，你来接下一句啊。像淡漠青山也分享啊，天苍苍野茫茫，冷门一出泪两行，天苍苍野茫茫，为 AR 一盼胜负凉，天苍苍野茫茫，47队陪跑忙啊。还有朋友发来，这是我看看啊，还有不少啊。天苍苍野茫茫，老板泡面加根肠，天苍苍野茫茫，娶了媳妇儿忘了娘，

还有这是橘子，哎，他发来说许巍啊，曾经的你这首歌真的不会唱，只知道滴答滴答滴答的啊。你想听滴答滴答的吗？还真有啊。

0: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河吧，咕哩咕哩咕哩咕哩那呀。
1: 古力娜扎和迪丽热巴正在这个提刀赶来的路上。

0: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有无牵挂？
1: 这辈子有个愿望，就是有一天我能去一次许巍的演唱会。
2: 我这辈子也有个愿望，能够放着许巍的歌，自驾318。

0: 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
1: 我像风一样自由，就像你的温柔无法挽留。你推开我伸出的双手，你走吧，最好别回头。
2: 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各位啊，男神女神，选面膜的时候啊，我们可能会障碍啊，选择障碍大发作。单补肤水面膜呢，它是换季泛红，皮肤刺痛压不住。专攻修护的面膜呢，敷完之后脸干巴巴的，也不透亮啊。家里囤了一大堆，花钱不少，护肤效果参差不齐。今天给大家搬来了国货的顶流可复美的大水膜加小水膜的王牌 CP， 院线级的护肤好物啊，补水修护两手抓，一张面膜搞定多重的肌肤问题。很多明星私下都是他的忠实粉丝，像魏大勋啊、张雨绮、李云瑞，日常的护肤都在疯狂安利，口碑和回购率都直接拉满。大水膜负责深层的补水维稳，牢牢锁住肌肤的水分，小水膜呢急救啊修护泛红暗沉，提亮肤色，搭配使用的话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一年四季任何肤质都可以适配啊。膜布轻薄扒脸不滑落，满满当当的精华液，敷完清爽不黏腻，在家可以享受院线级 SPA 的护肤体验。算笔账的话，专柜单片17块钱，小片的话将近20块啊，19块多啊，所以配齐20片原价要360多啊，但是今天专属听友价格啊，简装独立单片，没有外包装，成分效果丝毫不缩水。10片大水膜加10片小水膜呢，整整20片要149元，折算下来的话一块才7块钱，性价比非常高。还有叠加优惠，一次性带走两套的话40片直降10元，只需要288啊。然后呢，我们可以添加徐州美好家微信公众号，回复试花两个字要链接，徐州美好家啊，这个微信公众号回复试花两个字要链接，同时也可以私信 FM FM 这个汪逍遥，我把这个号，我把这个微信号包括链接一块儿的转发给你啊，或者是董事花919这个号啊，也可以给他要链接啊。

0: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

0: 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32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商丘多云转阴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下班路上，懂懂最懂你。下班心不慌，音乐咚咚锵。
3: 移动手机电脑节，买手机到移动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光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我想问问那个有王就有诈，你今天还能不能唱成？我两次试图给你放出来，结果他都撤回了，得亏没有放在一半他给撤回，是对自己唱的不满意吗？啊，还有几条语音啊，也放一下吧啊。

0: 曾梦想仗剑走天涯，摸摸兜里啥也没有啦，我想想还是算了吧，回家继续就算摊儿啦。
1: 摸摸兜里没有啥，还是回家摆摊吧。啊，那有啥呀，你看我们都说这个青春没有售价啊，花呗干到拉萨是吧，一首蓝莲花花呗欠了38000，一句曾梦想走天涯剑没了账还在、啊、趁着年轻啊，想做啥咱就赶紧去，去自己想去的地方啊，尽情的享受青春啊，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啊，朋友。然后你看很多人都说到许巍的歌啊，透露着辞职啊，一开口都是自由啊，也被称为什么中国辞职协会的会长，什么中国退学协会的会长，什么川藏环线啊，诗和远方全国总指挥啊，说的太对了，你看刚才旋律一响啊，都想把老板给炒了啊，直接给老板炒鱿鱼啊。嗯，所以呢这个许巍的歌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好听的啊，然后大家如果此时此刻还想唱也可以继续来分享啊，然后我们可以捡好听的啊继续给大家放一放啊。

啊，你看还有朋友说了，说被 KPI 压得喘不过气儿的时候呢，就听一下许巍啊，会感觉到车窗呢瞬间烦恼都被吹散了啊。那可不咋的啊，你看他的歌啊，其实是我们很多人的内心嘴替。有网友

坎儿啊！你看318如果节日堵车啊，那许巍多少都得负点责任啊！啊，全是听了他的歌啊，奔赴山海的追梦人啊！然后今日份的互动话题，我们也邀请大家来对诗词，上联是固定的，天苍苍，野茫茫，大家自由接下联啊，然后不用拘泥答案，古风诗意，生活吐槽，吃货的文案啊，搞怪脑洞，全部都可以啊，一块来 PK 看看谁才是听友当中的顶级押韵鬼才啊。你看刚才在节目当中我们也分享了特别多的留言啊，大家脑洞都还挺清奇的啊，都是啊，押韵鬼才啊，很好玩啊，也很有梗啊，所以我们继续翻一翻看一看啊，我刚才也复制粘贴了一些然后我们再继续分享。我看看啊，就是天苍苍野茫茫，果冻我要喜之郎。还有诗花转来的啊，天苍苍野茫茫，喜羊羊和灰太狼，哎，还有天苍苍野茫茫，你们谁要火腿肠啊，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耍流氓，天苍苍野茫茫，哎，磨刀霍霍像牛羊啊，还有这是天苍苍野茫茫，我的老婆她姓黄啊，天苍苍野茫茫，有只红杏要出墙，然后天苍苍野茫茫，熊二暴打灰太狼，天苍苍野茫茫，浊酒一杯话凄凉，太有才了，咱们这个所有的听友啊，你们可以毕业了，你们可以毕业了，真的啊。

0: 大家好，我是耿斯坦。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本节目由中国移动冠名播出。
2: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国补限时抢，最高补贴500元，以旧换新很划算，旧机也能当钱花。云电脑、云 Pad、儿童手表全都有，机型全，优惠大，网络快，售后优。买手机、买电脑就到中国移动。
3: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5: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3: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众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919 HIT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每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后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2: 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啊！你看看，你这每天都在唱啊，如果万一哪天不唱，我还挺不适应的啊。所以说，那必须得给你放出去啊！没有有王就有炸的歌声，哎，节目里是不完整的。啊，还有朋友问到，逍遥日常节目在几点啊？日常是在中午时段，但是大家可以忽略不计啊，因为那是 AI 逍遥啊，是录播的啊，不是直播。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限时抢国补，最高补贴500元，好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的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装监控找移动，老人孩子在家更放心，智慧生活就选移动。可富美啊，我们今天推荐的这个大水膜小水膜啊，17一片啊，小水膜19块多一片，然后这个原价要360多，但是今天品牌直降200元，没有外包装盒的独立单片装啊，十片的大水膜加十片的小水膜只要149元，两套一块下单还能立减10元啊，我们可以直接搜索啊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市花两个字要链接，同时啊你也可以添加董市花919这个微信，我把链接转给你也是一样的啊。

互动话题啊，有网友发来，天苍苍也茫茫，风吹屁屁有点凉，还有天苍苍也茫茫，隔壁老头他姓王，还有这是 Frank， 天苍苍也茫茫，跟着逍遥游四方，哎，咱说走就走啊，一起仗剑走天涯好不好？然后此时此刻我们换种情绪啊，听一首李荣浩老街。

节目的最后，阿琳走心开唱幸福了，然后呢，道尽亲密关系当中最真实的迷茫和思考。感谢大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逍遥，明天见。

0: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1: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上系统门窗。
2: 月半湾水世界，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湾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3: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4: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报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千兆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5: 大家好，我是周传雄，
6: 现在是晚上7点，
5: 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4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春风拂鹏城，反诈护万家。2026反诈春风行动全面开展，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强强联动，全市金融机构同心聚力，筑牢金融反诈防线，擦亮平安徐州底色，携手同心全民反诈，守住财产安全，共建祥和鹏城。
3: 15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15周年就宠你，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5折看演出。青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988。

0: 我常以为最美好的画面莫过山枕温馨，彩衣娱亲，微末小世间尽显拳拳孝心，古稀之年视双亲仍如稚童。而最悲伤的事情则莫过子欲养而亲不待。诗经有言，父兮生我，母兮居我，扶我恤我，长我育我，故我父我，出入父我，欲报之德，昊天罔极。生养之恩，竟如此难于报答吗？其实孝很简单，它简单到惦念回家过年，平常到与父母吃饭时放下手机，细小到教父母用微信时也如他们当年教我们走路说话时那般耐心，在不经意间跟他们讲讲你的见闻，世界的变化，让他们晚一些察觉自己的衰老。一首诗里说，黄昏你把清晨驱散的一切收集回来，羊群归棚，孩子回到母亲身边，最长情的孝顺莫过于相伴。
1: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7月4日，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观赛第二现场，劳模工匠代表亲临现场助威。徐州市总工会诚邀全市广大职工线上同步收看，同心聚力，齐声呐喊，共同为徐州队加油助威。
1: 919天气报告。
2: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延安晴，16到32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推广昆曲20年，他举行了400多场讲座，吸引30万青年观众走进剧场。
2: 我是昆曲演员张军。20年前，我演出的时候，大幕拉开，台下只有3位观众。从那时起，我就想，我们要努力给昆曲一个未来。中国文化其实一直在中国人的心里，它就在你的心里待着，不知道哪一天你就会被触发。昆曲就是很好的一把钥匙。

0: 新品牌，邀请关注。
1: 大火的辣炒，大火的油，只烤本地鲜羊肉，夹请羊肉串，虚竹烧烤，吃烧烤都夹请，开心就好。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比家做饭更划算，在家不做饭就来怪味鱼，怪味鱼把责任徐州百姓的家庭厨房。
3: 晚上八点，我是周杰伦，准备好跟着 Hit FM 一起大声尖叫了吗？
4: 919大台柱，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7: 919天气报告，
8: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32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商丘多云转阴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9: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鲁勒。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2: 尝过干边菜才算到徐州，连厨干边鸡，香辣徐州味，吃干边菜到连厨。
3: 妈妈，什么是颜色？

0: 宝贝，还记得用手碰到冰水的感觉吗？那是蓝色。
1: 我记得，蓝色凉凉的。
0: 那你还记得粽子的味道吗？
1: 粽子甜甜的，糯糯的。
0: 那是绿色的味道。
1: 我在花园里闻到香味，那是什么颜色？
0: 是一种美丽的花开了，它是红色的。
1: 嗯，真好闻。妈妈，你别拿花来蹭我的脸，痒痒的。
0: 你现在的笑声是橘色的。
1: 笑声也有颜色？那我想听听妈妈的橘色。
0: 视觉障碍人士感知的世界跟我们一样五彩斑斓，请你为他们重新定义色彩。
2: 当旋律成为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恭祝苏超燃动鹏程，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2: 919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4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我见过银河，但只爱一颗寂寞的星星。919音乐克卜勒。

0: 919 Hit FM。
1: 中国矿业大学成人专升本高等学历继续教育火热招生了，部分专业可申请政府补贴，最高3500元，先到先得。咨询热线0516-8370-7800。
2: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3: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2: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3: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4: 20年前，他们齐聚在飞天梦想下，成为肩负实现中华民族千年飞天夙愿的航天员。
5: 我自愿从事载人航天事业，甘愿为载人航天事业奋斗终身。
4: 20年间，他们践行承诺，在浩瀚苍穹画出了龙的轨迹。
6: 7、6、5、4、3、2、1，巅峰！
4: 20年后，他们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时刻准备再次刷新进军太空的中国高度。
7: 我渴望再上一次太空，再当一回先锋，再打一场胜仗，继续在筑梦九天的新长征路上阔步前行，把中国航天员的无限忠诚镌刻在浩瀚太空。
4: 万里苍穹心向党，矢志航天敢追梦。致敬英雄航天员群体，致敬这个伟大的新时代。
8: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好消息，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徐州职工观赛加油活动开启。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是工人文化宫专属第二观赛现场。工会邀您同心助威，感受足球激情，共赴绿茵盛宴，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喝彩。
1: 晚上9点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喽。走吧，说走就走，我们去跑步运动一下。 TDFM 蛮酷的哦，我是周杰伦。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919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延安晴，16到32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2: 反诈春风起，骗局要警惕。2026反诈春风行动由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发起，全市金融机构联动参与，高新理财是圈套，安全账户是谎言，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多核实，全民同心，让诈骗无处遁形。
3: 有蹲在岸边琢磨也有呢，海绵宝宝。
4: 池塘里有小鱼，下水捉几条呗。哦，糟糕，蟹老板落水了，我要去捞人。
3: 哦，不，傻方块，你还是个孩子，快去喊大人，不去野外小河塘。坑塘深水藏隐患，同伴落水别慌张，立刻呼救找大人。
4: 你说的对，章鱼哥。
5: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6: 激动难以忘怀。

0: 九月大的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想要着你的肩膀。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32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商丘多云转阴24到36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他是谁？
1: 我儿子，
2: 我丈夫，
3: 我爸爸。
0: 他的职业是
1: 军人。
2: 军人。
3: 爸爸是解放军。
0: 他当兵多久了？
1: 8年了。
2: 3年。
3: 我出生前爸爸就是军人了。
0: 你觉得他的职业怎么样？
1: 太辛苦了，
2: 太让人担心了，
3: 太久不回家了。
0: 为什么还同意他做这份工作？
1: 因为那是他的梦想，
2: 因为那是他的职责，
3: 因为他是我的骄傲。
0: 强军路上，感谢每一个军人家庭的奉献，让我们一起见证祖国的强大。激动难以忘怀。

0: 王子，时间到了，我要先去哄一下前世情人睡觉，等等再回来帮你报时哦。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周杰伦。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4: 九一九天气报告，
5: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4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6到29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4: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盒子怎么写呀？
1: 来，妈妈教你，先写个门字框，然后门里面写个，写个。
0: 门里面是个什么呀？
1: 你等会儿啊，妈妈有这个。
0: 哦，我知道了，门里边有个手机。
2: 数字化时代，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吗？字是写出来的，一笔一画写好汉字，中华文化在笔下传承，
3: 悸动难以忘怀。

0: 九一九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小雨，26到33度，南宁阵雨，25到33度，延安晴，16到32度，舟山小雨转多云，26到32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哎，章鱼哥，我们去游泳吧，我准备好了。哦吼
2: ，No， 别烦我，去找你爸妈。下水必须家长陪，独自玩水不能行。
1: 你说的对，章鱼哥。
3: 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现在是晚上十一点，什么？你要肚子饿了？刚刚九点的时候不是说想要减肥练身体，那就不该再吃宵夜啦。如果还是睡不着的话，就听一首我的歌嘛。我是周杰伦。九一九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九一九天气报告，
3: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24到32度，淮北阴转小雨24到33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2到29度，淮安小雨24到29度，枣庄小雨转阴23到32度，临沂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商丘多云转阴24到36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葛灿，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装修选大牌，徐州美好家优选品牌。
2: 封阳台换门窗，就选美尚系统门窗。

0: 如同这噪声一样，空气污染淹没了世间的多少美好。
1: 共同治理雾霾，让世界重现美丽本色。
2: 当旋律成为光。

0: 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4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多云，24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4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苏州中雨转阴，26到29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2: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1: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3: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1: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2: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1: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4: 激动难以忘。

0: 我是周杰伦，晚上十二点我得去陪我的前世情人了。至于你呢，继续锁定 Hit FM 就对了，晚安喽。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哥哥，咱们去大树边上躲躲吧。
2: 不好不好，我想起来了，下雨天不能站在大树下。
3: 电闪雷鸣时，若正在户外，怎样防雷？首先，不要躲在树下避雨。当雷电击中大树，人在落雷点附近，人就会被击伤。其次，要穿雨衣，或称木柄、竹柄雨伞，不要称铁柄雨伞。要避免靠近建筑物外墙和电器设备，尽量不要进入临时性棚屋、岗亭等没有防雷设施的建筑物。另外，不要停留在山顶或建筑物顶部，避免钓鱼、划船、游泳等和水产生作用的活动，也不要在旷野高举雨伞、铁锹等细长突出的物体。夏季防雷电，户外要当心。
4: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

0: 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2525年的一天，
2: 外星人，欢迎来到地球。您想看什么？
3: 我最想看的是南京红狼、雪豹、朱鹮、鸭嘴兽、白鳍豚、长须鲸、藏羚羊、墨西哥兔、智利水獭、非洲野驴、北美驼鹿、红背松鼠猴、苏门答腊象、格里威斑马、新西兰海燕、白头鹰尾鸭、马来西亚巨龟、苏门答腊犀牛。
2: 这是21世纪的地球旅游攻略，这些动物啊，
3: 带我去看，
2: 早就灭绝了。
3: 那地球上还有什么动物？
2: 你能看的也就是我了。
1: 这样的未来，请不要让它真的到来。保护他们，就是现在。
4: 用音乐和世界连接。

0: 我是浩贤，现在是凌晨一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立春时节东风起，雨水成风润细土，春雷惊蛰万物醒，花明柳暗春分来。
2: 清明寒食祭先祖，雨生白骨播种忙，万物繁秀为立夏，小得盈满尽待熟。
1: 芒种麦熟漫清香，夏至蝉鸣鹿角解，小暑大暑盼雨来，立秋气爽好乘凉。
2: 处暑收割谷稻忙，白露悠悠晚较凉，秋分蟹肥菊花黄，寒露凄凄见深秋。
1: 秋木露成霜花降，立冬水凝万物藏，现飞泥漫小雪落，大雪漫天万里飘。
2: 冬至驱寒唱煮酒，小寒大寒又一年，古人归纳节气歌，生活智慧其中藏。
1: 二十四节气未曾淡忘，传统文化代代传承。
3: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前，全世界的森林正以每年1800万公顷的速度从地球上消失。爱护树木是你我应有的责任。大家好，我是许佳莹。
1: 在外人眼中，你们是令人羡慕的一家。但在和谐平静的外表下，却藏着不为人知的痛楚。身体的伤害，精神的酷刑，将你置于家暴的中心。
2: 但家庭暴力绝不是家务事，你可以录音录像，冷静取证，你可以拨打110或妇女维权公益热线12338。
3: 12338维权服务热线为您提供法律咨询和服务。
2: 你可以到乡镇街道、社区、乡村妇女儿童维权站投诉。
4: 别着急，别着急，把情况告诉我们，我们会帮你出面协调解决。
2: 你还可以向法院起诉，依法追究施暴者的法律责任。
5: 现在宣布判决结果。
1: 请别在绝望中独自舔舐伤口，面对家暴勇敢说不，寻求帮助。
2: 反家暴，说出来。
6: 当旋律成为光影。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南拳妈妈，
0: 现在是凌晨两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919大台柱，
3: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0: FM 九一点九，衢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后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我说呀，二手就是好，你觉得呢？
2: 我觉得二手不好。
1: 二手好，我爸说了，二手车便宜又省钱。
2: 二手不好，我妈说二手的东西旧不好用。
1: 二手好，爸爸说了，二手书经济又环保。
2: 二手不好，妈妈说二手的衣服过期了不时尚。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二手好，
2: 二手不好。
1: 我们问老师去。
3: 要我说呀，二手东西虽然有好有坏，但是你们一定要记住，有一样二手的东西危害最大，那就是二手烟。
1: 还生活一个清新的空间，
2: 戒掉尼古丁，
4: 生活更安心。
5: 激动难以忘怀。

0: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你好，请别问我是谁，有人管我叫做骗子。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让我先说说您吧，您的生活有点孤独，对不对？没什么人特别关心您，您想着说不定哪天运气就来了，对不对？恭喜您，我找的就是您。我知道您的账户里有不少钱。什么？这是您用来养老的？没关系，我相信它对我更有用一些。您说同情心？抱歉，我可不懂这个词儿什么意思。现在我要让您来帮我走上成功之路了。没错，就是这样。您会听我的故事，相信我的说法，认同我的理论，憧憬我给您描绘的未来。记住，只能听我的哦。好了，告诉我您的账号和密码吧，祝您好运。嘿嘿，识破诈骗术，骗子不找您。骗子不可怕，可怕的是贪便宜的心。激动，难以忘怀。

0: 我的天啊，已经半夜三点了，怎么还精神奕奕？我是孙燕姿，这样超人类的精神状态，我想只有你办得到。九一九大台柱，
1: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大家好，我是冷灿，九一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师傅，我去玫瑰维也纳公寓。
2: 哎，兄弟，我去兰斯维尔大街那啥那个保罗大厦。
3: 司机大哥啊，我们要去那个哈瓦那小镇，麻烦您快一点喽。
4: 嘿，您去的这地方得越洋，我还真是没法保障您准点到。
1: 师傅，我到北长街子三号。
4: 哎呦，您老这一开口啊，我终于感觉自己落了地喽。今儿这一天呢，都跑着国际长途呢。
1: 怎么个意思？
4: 跟您这么说吧，您这要去的地方现在改名了，叫做亚历山大街了。
1: 什么大山？叫了一辈子的地名，咋改成啥大山了？
4: 哎，
5: 地名蕴含城市的体温和生活的热度，传统地名值得珍惜。
4: 大妈，北长街子到了，您慢走啊。
6: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919 Hit FM，
1: 听见
0: 听见原唱的伟大。
2: 你在工作，我在工作。你在娱乐，我在工作。你在运动，我在工作。你在休息，我还在工作。你再这样，我要发火。
3: 手机充电完毕，请随手关闭电源。
4: 激动难以忘怀。

0: 凌晨四点就是你熬夜的第几天啦，想要维持极美的肌肤状态要快点睡觉哦。我是孙燕姿，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幸福是什么？一千多年前的苏格拉底给出了答案。
2: 先生，你从那么热闹的集市上回来，有什么收获吗？
3: 当然有了。
2: 那是什么收获呢？
4: 对呀，什么收获呢？
3: 我的最大收获就是，我发现原来我并不需要那么多的东西。
1: 苏格拉底收获的是人生感悟。幸福其实很简单，它取决于对生活的态度，取决于对心灵的掌控。而心灵的失控，往往源于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给幸福做减法，贪欲减一分，幸福将倍增。
2: 用音乐和世界。

0: 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有时候风太急，禁不住挂念起你，这一刻离我遥远飞行。有时候

0: 大家好，我是后贤，919 Hit FM， 听见世界的心跳。
1: 那是惊心动魄的一幕，战机从空中俯冲急下，两个主轮触到航母甲板，机腹后方的尾钩牢牢挂住阻拦索，急如闪电的战机在系统作用下瞬间减速，稳稳停住。那是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2012年11月23日，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航母舰载机歼15成功起降辽宁舰，圆了几代航空人的深蓝梦想。在胜利返航之时，总指挥罗阳却永远地倒下了。
2: 他的时间可能都计划到小时了，只要有时间他总是要赶到现场。
3: 他经常跟我们说有一句话叫我们做的工作，一手托着国家财产，一手托着战友生命。
4: 在我上飞机的时候，他拍拍我的肩，兄弟尽管放心地飞，我们都在底下等你。
1: 干惊天动地事，做默默奉献人。任职沈飞5年，罗阳是5个型号战机的现场总指挥。这5年，沈飞研制的新机型超过过去50年的总和，从陆基飞机到舰载机，从3代机到4代机，托举了几代中国歼击机的完美升空。国有重器，以命铸之，国有远梦，世代继之。

0: 我是孙燕姿，5点钟清晨，如果你也睡不着，那就听着 Hit FM 出门走走吧。
1: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用音乐为你点亮夜空的星光，919就是爱音乐。

0: 九 Hit FM， 听见原创的伟大。
1: 我19岁当兵，27岁退役回老家。乡亲们都说，8年的部队生活把我练成了一块好钢。当大头兵啊，是我这一生最光荣的事。
2: 从小我就崇拜我爸，我也是一名现役军人。你问我啥叫当兵，那就是吃饭、饿狼传说、站岗、零度寂寞、射击、雾里看花、探亲、千年等一回。尽管这样，我还是对自己的选择无怨无悔。
3: 长大了我也要当兵，我最爱的玩具就是坦克和冲锋枪。
4: 青春因为有军营的历练而无悔，人生因为有战友的陪伴而无怨，人民因为有军人的守护而无忧。参军吧，年轻人。
5: 激动难以忘怀。

0: 广播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用音乐爱你，点亮夜空的星光，九一九就是爱音乐。

0: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师傅，去三里屯。
2: 好嘞。
1: 哎，师傅，前面长虹桥，咱走辅路吧。
2: 这是自行车道，不能走。
1: 这不没警察吗？
2: 有没有警察都不能走。
1: 哎呦，这不赶时间呢吗？
2: 赶时间也不行啊，那样违反交规。
1: 这都什么规定啊？哦，能走的道走不动，没车的道还不让走。
2: 这交规啊，是管人，可他也保护人呢。要是我不开车了，在这自行车道上骑车走路，我也怕别的司机闯过来。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啊，您说呢？
3: 交通法规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遵法守法，给我们幸福的生活。

0: 我是后贤，现在是早上六点，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九一九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九一点九，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九一九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5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苏州小雨，25到30度。九一九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叫着唱着开心的听我们爱的歌，九一九就是

0: 大家好，我是耿灿，919 Hit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明代学者刘伯温写了一则寓言：越国人护李子离开吴国，吴国官员为他送行。
2: 先生，您可以乘官船渡河。
3: 哦，那么哪一条是官船呢？
2: 哦，那些船帆破烂、船橹折断的破船就是官船。
3: 这是为何？
2: 官船是公用的，所有人都只顾乘坐方便，却没有人爱惜，自然破烂。
3: 啊，
4: 在公共领域，如果每个人都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反而会使公众的利益最小化，最终也使自身受损。每个人的行为遵守一定规范，以使所有人的权益都得到保障，这是文明的基本内涵。
1: 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文明是每个人的明智之选。
5: 悸动难以忘怀。

0: 养老床位投资高额返利，农产品托管稳赚不赔，购物充值终身分红，千万别信这些高利息高回报先给小利骗取信任的套路，全是非法集资的陷阱，高息背后全是坑。所有未经官方批准的民间集资、熟人返利、养老投资、涉农理财都是风险骗局，擦亮双眼，不贪高收益，不信口头承诺，不转陌生账户，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919天气报告，
1: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3到28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3到29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枣庄小雨转阴，25到33度；临沂小雨转阴，24到32度；商丘多云转阴，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小红帽说，
1: 外婆，你的嘴巴为什么大得吓人呀？
2: 因为可以一口把你吃掉啊。
3: 好可怕，妈妈，换一个故事吧。
0: 白雪公主刚刚咬了一口毒苹果就昏倒在地上。
3: 我不要听了，再换一个。
0: 所有人都讨厌丑小鸭，她伤心极了，躲进了一个黑黑的树洞，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3: 妈妈，难道故事都这么悲伤吗？
0: 那是因为你没有坚持听到最后啊。
4: 幸福和美满往往都在故事的后半段，勇敢的生活终会遇见美好。
5: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0: 夜，夏日狂欢不打烊，机甲巡游燃爆全场，泡泡秀里解锁清凉新玩法，夜晚踏入仙侠神华城，这个夏天来月半弯，解锁日夜双模式的快乐。
1: 我是胡海泉，现在是早晨七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0: 919大台柱，
2: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七月份航空出行热门目的地，泉州晴转多云，27到33度，赣州多云，27到35度，长沙雷阵雨转小雨，26到34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延安晴16到32度，舟山中雨转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3: 好视力温馨提醒，多吃果蔬长远眺，远离蓝光与疲劳，适度用眼劳逸结合，给眼睛做套保健操，拥抱清晰好世界。
5: 点是什么？点是一滴油，是没吃完倒掉的一粒粒蚕豆。点，数学上表示小数部分开始的符号。中国一年餐饮浪费的食物脂肪，相当于1.3亿人一年所需。
6: 点是量词，用于小的或少的，比如多注意点，一点点心意。点是计时单位，地球一小时活动在3月的最后一个星期六，8:30到9:30。
5: 点是未关紧水龙头落下的一滴水，是干涸大地上的泪水。点是一盏忘关的灯，也是停电后一座黑暗的城。点是我们共同生活的地球。
6: 做不了面面俱到，每天珍惜一点点就好，勤俭节约，从点点滴滴做起。
0: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7: 嘿，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3号星期五，早间7:02。欢迎各位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第一首歌来自 TFBOY， 爱出

欢迎回来，7:06，欢迎各位继续将调频锁定在 FM91.9 徐州音乐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实时分享互动啊！就在开心键盘群，也欢迎各位元气满满问候一声早上好。如何找到我们？方法很简单，打开你的手机微信，在右上角加号这一栏当中，直接搜索并且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VIP52919 就能够找到我们了。添加 Jason 的微信，邀请您加入我们的群组里，在群组里可以实时爆料路面上的最新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啊，或者是呢直接把您想说的话私信给我都是可以的，语音、文字、图片、视频我们在第一时间都是能够收到的啊。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欢迎6:54的小鲸鱼早上好，欢迎6:50的遇见啊，说 Jason 早上好啊，今天貌似真的要下雨了。我感觉啊，就是咱都不用貌似两个字了，我今天6:30啊，不对，应该是6:20出的门，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下雨了。而且到了现在这个阶段啊，好像这雨水有变大的趋势。不知道各位此时此刻您行驶在哪个路段呢？您那里下雨了吗？欢迎各位可以在群组当中或私信 Jason 来给我们爆料一下，您现在已经走到哪儿了？您那儿已经开始下雨了吗？我刚刚呢是从珠江路过来的，然后现在一直到新城区这边，雨水呢是淅淅沥沥的啊。

好像丝毫没有停住的意思。不过呢，这个雨水好像天气预报已经报了两天了，很多朋友今天是有一种欣喜在的，说哎呀啊，终于是下了。但是呢，我还特别想就是多问一嘴啊，问出这个问题显得 Jason 有些不懂事儿了。我想问问有没有朋友就是等雨等了两天，觉得没就是一直没有下来，然后想着呢我赶紧勤快一把，我刷个车吧，今天早上开始下雨了，有昨天刷车的朋友吗？

来关注天气啊、天气预报显示今天呢咱们徐州是一个阴天阴转小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最低气温25度，目前呢体感温度是在27度左右。您现在已经行驶在哪个路段了？你那里下雨了吗？另外呢今天因为有这个雨水原因啊，所以呢今天这个早高峰的出行路上可能局部地区会有一些拥堵，大家出行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另外呢部分路段啊现在是有些湿滑，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安全出行，稳驾慢行。目前路面上是没有积水的啊。那么根据这个天气预报的提醒啊，再过半个小时7:40左右会继续下起小雨，在8点钟左右局部地区雨水会变大，再次也提醒各位出门带好雨具。再来关注一下我们的群组当中今天早起签到的好朋友们，欢迎蜗牛早上好，欢迎坦然自若，欢迎且末早上好，欢迎快到碗里来大王晶。大王晶说现在潘塘已经开始下雨了，概率目提醒开元附近啊6:50左右就开始下起小雨，滴滴答答黏黏甜甜。6:58说怀塔这儿现在下起小雨了，欢迎海阔天空 Catprofen， 欢迎笑脸随遇而安。吉松马迷说这个土山寺下雨，但这会儿呢土山寺小雨啊，这会儿呢不是特别大啊。然后呢大王晶说就等着这个雨啊洗车呢，那小白车都已经变成小黑车了但这会儿呢雨水还没到特别大的情况啊，只能说先把咱的这个车体表面先给局部的先这个冲刷一下继续再来欢迎杨森，欢迎红山早上好，正在珠江路上啊，是不是这会儿珠江路上雨水依旧是继续的啊，没有停下的意思。欢迎十年情怀华哥月落星辰，欢迎军勇战士早上好。开头普尔粉也说哎呀我也是这样的心理啊，但是感觉这个雨水好像下不大，这会儿呢都是一个局部小雨的态势啊，但是呢天气预报说8点钟那、可能会下得偏大一些我们也可以拭目以待啊。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了。欢迎小妮麦麦早上好，说宜家这边已经开始下雨了，但是呢这种稀稀拉拉的感觉不算是特别大啊。今天时间已经来到了7月3号啊，到了7月3号你会发现现在孩子们都已经开始放弃暑假了，然后呢这个高三的孩子们都已经考完试了对吧，志愿也已经填报结束了，然后等待着录取通知书的到来，然后大学生们呢好像再过十几天这考试周就该结束了啊，就该开始这个该实习的实习，该回家的回家啊，该旅游的旅游所以青春啊本就是向光赶路的年纪，所以千万不要被犹豫而困住脚步，也不要被胆怯消磨热情，从此刻启程，你走的每一步都在向理想之光靠近，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而且现在我们也正式进入了2026年的下半年啊，下半年崭新的 flag 大旗啊，咱们又可以飘扬起来了，所有的美好都在路上，新的一天让我们一起动身追光，哪怕是在有小雨的天气里。

Nice。7:16，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实时分享爆料，哪些路段一路畅通，哪些路段这会儿不大好走少牙车，都可以在开心键盘群或私信 Jason 直接实时分享，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就能够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了。刚刚呢，我们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大张伟，叫做一个 nice， 接下来要跟各位分享一个非常非常 nice 的好消息。就在这两天啊，正式进入七月啊，会发现七月的第一条全网热搜被公积金杰西啊给刷屏了，不少网友激动的留言说：“哇塞，没想到啊，真的到账了啊，白捡一笔小钱的感觉，真的是太香了。”就这两天不少网友都晒出了自己的到账截图，有的人啊光是利息就收到了8000多块，有的人呢也有100-200，反正每个人的钱数好像是不大一样的啊。根据规定，每年的6月30号是咱们职工公积金账户的法定结息日，本年度呢是按照年息1.5%来执行的，结算的利息会转入职工个人的公积金账户，归职工个人所有啊，不需要办理相关业务，而且免征个人所得税。那大家具体要怎么查询这个结息金额呢？大家可以通过全国住房公积金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呢，你可以登录苏福办 APP， 直接点击公积金板块，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结息情况了。可能在这个支付宝上，应该也是能查询到的，点那个公积金，然后去搜索，可能需要一个人脸识别、人脸验证啊，应该是就能够查询到的。一共是3种方式，大家也可以试一试。因为呢，这两天有网友。

友就发现啊，说这个公积金啊，这个一年的利息好像要比银行存款利率好像还要高啊。于是就非常纠结，说这个钱呢，我到底是放在这个账户里呢，还是把它提出来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查询，有没有关注到、留意到这笔钱的进账啊？大家可以去自己的公积金账户里面好好的查询查询啊。关于这个事儿，真的我觉得你得先想好、先考虑好，提出来之后啊，到底放哪儿？因为现在不少网友真的很纠结，说这个利率要比银行的存款还要高啊。但是呢，每次看到这种热搜的时候啊，我就特别赞同之前不是有一个观点吗？观点叫什么呢？说单位里边啊，禁止打听同事工资的这个规定。因为评论区，我说实话啊，我是什么呢？什么状态？又想点开，又不敢点开啊。别人领多少，我是既想知道啊，又不想知道。

0: 919 FM， 听见流行的力量。
1: 欢迎回来，7点23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我是 Jason。 在犹豫的天气当中，提醒各位出行在路上稳驾慢行，注意安全。小麻雀今天早上还完成了 5.27 千米的这个晨跑啊，也已经刚刚结束啊。早上好，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添加微信好友 VIP52919 VIP52919， 添加这个微信号来实时参与节目的互动。接下来的时间啊，带领各位来看一个全国各地的新鲜事儿啊。这个事儿呢，其实挺让人震惊的，也是给大家提个醒啊。尤其是这个暑假啊，想出去玩的朋友，想去这个珠海这边玩的朋友，要多多留意一下了。最近呢，珠海中院啊公布了一份案例，说市民谭女士在小区散步的时候被落叶砸中了背部。估计大伙儿可能会想啊，被落叶砸中那不是很正常吗？啊，怎么就那么邪乎呢？啊，怎么还给告到法院了啊？怎么回事呢？但是朋友们啊，这个落叶砸的是真的不轻啊，这个落叶砸中了谭女士，导致谭女士胸椎骨折、腰椎骨折，甚至构成了十级伤残。事故发生之后，谭某认为物业公司长期疏于管理，致使事故发生，所以呢，将物业公司啊告到了法院，索赔医疗费、残疾赔偿费等各项损失。那物业公司呢，也是主张说树叶脱落那是属于不可预见的意外事故，且公司在事发之前就已经采取了防护措施，曾经设置过锥桶啊，设置过警戒线呢，已经是尽到了管理义务，不应该承担责任。于是呢，双方就是各执一词。据了解呢，物业公司还提交了5张图片啊，图片上显示说在它的树木上已经张贴了警示，并且周围呢还设置了锥桶，还设置了警戒线啊。然而呢，这个照片的拍摄时间是在4月份和5月份，但是谭女士被落叶砸中的事儿发生在6月份啊。鉴于呢锥桶和警戒线的可移动性，没有办法认定事发的时候防护措施依然在位，且能够有效的警示行人。那么作为监控的管理者，物业公司也没能提供事发时的监控录像或者是其他证据证明自己已经尽到了管理义务。最终法院判决物业公司赔偿医疗费、护理费、鉴定费以及残疾赔偿费共计4万元。是不是更加好奇了啊？怎么回事？在小区里边散步被落叶砸中啊，构成了多项骨折，最终还要赔偿了4万块钱啊！真的，这个新闻啊，有视频啊。还是昨天那句话，咱们的所有的节目当中跟各位分享的新鲜事儿啊，哪怕是咱们听友投稿的，全部是来自于正规媒体、正规新闻门户网站啊，绝对不是胡编乱造的。有视频为证，就怕大家不信，特意找了，把这视频找出来了。现在呢，我给各位分享在我们的群组里。如果不在群组中的朋友想看这个视频的，找到 Jason 的微信 VIP52919 VIP52919， 你回复数字1，我单独把这个视频发送给你啊。好，现在图片视频已经更新完毕了，在各个开心键盘群。这个视频呢，我在打开之前我就在想，落叶啊能把人砸成这样，点开之后，哎呀，马上开始有了态度的转变，马上变成就这个物业非得栽这种树吗？这哪是落叶呀，朋友们，你自己点开视频看一看吧，这简直啊，简直像是一个导弹，怎么那么老大？好，图片和视频已经更新在了群组当中啊，不在群组里的找到这次微信回复数字1，我单独发送给你。

珊珊提醒，目前和平大桥一路畅通，各位可以放心通行。就是这会儿呢，雨水有点下大了，大家出行路上要注意安全。然后林中海说 Jason 是我听错了吗？啊，是树叶掉了，然后把人给砸伤了吗？是的啊，朋友，你没有听错啊，你来开视频吧，你在不在群里？你不在的话，你找到这份微信 VIP 52919，你加好之后回复数字一啊，就是你回复数字一就行了。如果你在群里，你直接在群里就能看得到了啊。就这么说吧，就这个大叶子啊，就是砸在谁身上，谁都有点受不了，谁都够呛啊。你看，有看过的朋友就说哎呀，好家伙，Jason，这个叶子那可是真不小啊。是的啊，视频在群组当中已经给大家更新完毕了。有路人把这个手就放在那个叶子上面，就比量了一下。哎呀天，你反正你看吧，你一看你就知道了。就这么形容吧，说如果我们是那种游戏里面的 NPC， 你在那个游戏当中，你可能此刻正在做着什么任务，然后呢，突然被这个树叶掉落砸中了你的头啊，这个时候界面都得弹出来一句话啊，你被淘汰了啊，你先躺地上歇一会儿吧。

另外这个事儿呢是发生在珠海啊，提醒这个暑假想去珠海玩的朋友，咱们走在大街上啊对吧，咱们也多多留意一下啊。听说当地的树上都会有那个提醒的，都有温馨提醒让你离得远一点，说以防被砸伤。毕竟咱们徐州去珠海飞机好像还挺方便的。

0: 中国矿业大学公务员考试培训班火热招生了，招生热线0516-8370-7900。汽车后市场上榜品牌，年师傅自动变速箱新能源维修，修车养车就选年师傅，电话6612。
1: 携手同心，全民反诈。
0: 2026反诈春风行动正式启动，徐州市公安局、中国人民银行徐州市分行、徐州广播电视传媒集团联合主办，全市金融机构共同参与。
1: 陌生来电不轻信，未知链接不点击，个人信息不透露，转账汇款多核实。
0: 守住您的钱袋子，全民反诈，共筑平安徐州。
2: 恭祝苏超燃动鹏城，工会陪你看苏超，职工观赛活动又来了。7月4号，徐州队迎战南京队，徐州市工人文化宫第二现场，全程职工齐聚，共赏绿茵对决，齐声为家乡球队呐喊助威，工会暖心相伴，共享足球热血，一起为徐州队加油吧。
3: 919天气报告。
4: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四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自驾出行热门目的地，宿州小雨转阴，23到28度，淮北小雨转多云，24到30度，连云港小雨转阴，23到29度，淮安中雨转小雨，23到27度，枣庄小雨转阴，25到33度，临沂小雨转阴，24到32度，商丘多云转阴，25到37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6: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清晨，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欢迎回来，7:39，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音乐活力派，这一时段活力热搜榜，我们来共同关注。2026年暑期，教育部继续开通高校学生资助热线电话，为大学新生，特别是家庭经济困难的大学新生提供资助政策咨询和帮助，号码为010-6609-7980，受理时间为7月1号到9月15号，每天早8点到晚8点。日前，国家医保局就中药饮片追溯码编码要求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我国将逐步为中药饮片赋予唯一的电子身份证，推进中药饮片纳入全国统一药品追溯体系。按照监管要求，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应当准确采集核验追溯码，并上传至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昨天，记者从多家机票销售平台了解到，自2026年7月5号0点起，国内航线燃油附加费将有所下调。国内航线旅客运输燃油附加费征收的具体调整标准为800公里含以下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50元，800公里以上航段向每位成人旅客收取燃油费100元，较此前分别下降了30元和50元。再来关注来自中国东方航空的消息，从今天开始，东航及旗下上海航空所有宽体机航班空中 WiFi 全免费。据了解，这项免费福利不挑航线，不挑舱位，国内国际都一样。2026年元旦，东航率先实现国内全航线 WiFi 免费，马年春节也打通了中国大陆往返周边国际及地区以及澳大利亚、新西兰航线的免费 WiFi。今年以来，体验成为中国人话题，开始在全球网络走红，外国网友们纷纷体验地道的中式生活。那这场始于云端的文化热潮也为国货出海带来了新增量，练习八段锦、煲汤、煮粥、穿棉拖鞋，各类中式生活法则在海外圈粉无数。而在众多的养生潮流当中，操作简单适配日常的热饮养生热度居高不下，不少来华外籍游客也对这一独特生活方式印象深刻。根据海关总署的透露，中式生活热潮有效拉动相关品类出口，像一季度保温杯出口50亿元，电热水壶出口约有2亿元。欢迎各位继续来添加微信好友 VIP 52919，继续在开心键盘群实时分享路面上的更多情况，共同参与节目的实时互动。房东的猫 New Boy。

0: 大家好，我是后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 十五载之热爱，徐州音乐厅十五周年就重演，紫薇卡充多少送多少，全年五折穿越春。新年音乐会、话剧、演唱会、儿童剧、音乐会、精品演出轮番上演，充值消费券超值换购，限量秒杀，周年福利送不停，别犹豫，赶紧来，冲冲冲！咨询电话85613。

0: 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被晃了一下。
1: 太危险了，我们赶紧回吧，爸妈说晚餐做好了就等我们呢。哎，当心有车来。
0: 没事，他的远光灯刚刚关掉了。
2: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照亮你我回家的路，与对面车辆交汇时，请您提前关闭远光灯。
3: 当旋律成为光影的表达，

这是刘若英，所有相爱的人啊，路面上的更多情况，欢迎各位继续分享爆料。大潘提醒，这会儿秦虹桥也已经开始下起雨来啊。这个天气预报预测说，今天8点钟左右，市区部分路段将会迎来大雨。您这儿啊，现在行驶的地方，这个雨水量怎么样？也欢迎各位继续来跟我们实时分享一下。另外呢，最近一段时间这个天气是越来越热了，朋友们，咱们呢也别光顾着防暑降温，因为老辈人经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冬病夏养，这件事儿咱们也别忘了，因为眼瞅着真的挺快的，马上就要到三伏天了，7月15号不到2周的时间就要正式入伏了，那也正是一年当中调理身体的好时候。您看现在很多年轻人啊，都已经开始知道养生了，对吧？上班间隙拿那个艾草锤，对吧？敲敲胳膊腿儿，抽空咱们再练个8段锦，咱们就是更得把身体保养好，冬天少生病，日子才能够过得舒坦。而且提到这个艾草锤儿，不瞒大家说，我家里边客厅一个，卧室一个，然后呢办公室里边我们好像是有两个有两个放在桌子上，大家没事儿啊就敲敲背敲敲胳膊什么的。今天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的是三伏天的养生好物件，国药药材三伏贴啊，这一款呢它是国药大品牌，质量靠得住，打开包装能够闻到淡淡的中药味儿，不刺鼻，闻着就感觉让人非常的放心，而且呢贴在身上的料子是透气的无纺布，所以呢你也不用担心它啊贴上之后比较闷，然后呢皮肤很痒，这个点你可以完全放心，不闷汗不红肿，贴着就跟没贴似的，非常的舒服，夏天用起来比较轻薄清透，很合适啊！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啊，回复活力两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其实平时咱们去中医馆去贴那个三伏贴，除了得排队咱就不说了，一次怎么着也得好几十块钱，今天那个给大家准备到的是国药药材三伏贴，今天直接给您带来的是9盒套组，一盒里面有30贴，9盒

相当于到手270贴，价格只要109块钱，算下来一贴才4毛钱，能够从初服用到末服，剩下的咱们还能留着平时调理用。109块钱到手9大盒，一共270贴。而且呢更贴心的是啊，每个包快递的这个包装当中都给您附带了一张穴位图，您感觉身体哪儿不舒服就照着图贴哪儿就行了。膝盖疼咱就贴膝盖，肩膀酸咱就贴肩膀，平时咳嗽痰多咱们就贴后背，总之呢就是简单好操作，跟着穴位图哪里不舒服贴哪里，自己在家就能贴。另外呢今天下单还有额外的福利，在节目期间订购还多送你2盒国药药材的蓝莓叶黄素眼贴，像夏天看手机看电视眼睛很容易干涩的，这款眼贴能够帮助您滋润眼睛缓解疲劳，总共11盒东西只要109块钱。这还没完啊，今天前50名下单的朋友还有4盒艾草贴同步发送给您，每盒12贴，一共48贴。总之呢这款三伏贴是既便宜又管用，而且还是国药药材大品牌出品，买着放心用着也很安心。今天相当于109块钱到手了3伏贴，到手了蓝莓叶黄素眼贴，还有艾草贴，109块钱到手358贴。关注微信公众号徐州美好家，回复活力，回复活力2个字，了解详情抢先购。继续听到的是周杰伦原油会，记得添加客服微信，这一单还能再帮你立减5块钱哦。

0: 家优选品牌。
1: 装修房子要设计好，材料好，性价比高，我选豪顺装饰。
2: 豪顺装饰14年老品牌，每平998元，
1: 送索菲亚定制全房成品家具，全房灯具窗帘，
2: 一线大牌家电一折抢购，电话6166-6669。
0: 匠心品牌邀请关注。
3: 尝过干煸菜，才算到徐州。联厨干煸鸡，香辣徐州味儿。吃干煸菜到联厨。
4: 买手机装监控，用宽带，智慧生活就选移动。中国移动为您整点报时。
5: 移动手机电脑节开幕了，买手机到移动，限时国补500元，装宽带选移动，先照宽带加全屋官网加高清电视，低至每月30元。智慧生活我就选移动。
6: 我是霍海泉，现在是早晨8点。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7: 919大台柱，
8: 徐州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徐州 Music Radio FM 91.9，徐州流行音乐第一台。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5: 四方丰饶，八方共享，四方农保中心为您准点报时。熟悉欢乐上线，地道生鲜，畅享夏日滋味。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用四方锅炉交八方朋友。
9: 919天气报告。
10: 先来关注徐州的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风力偏南风4级左右，最低气温26度，最高气温33度。再来关注7月份铁路出行热门目的地，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6度，上海中雨转阴，25到30度，济南多云转晴，26到35度，郑州晴转多云，26到37度，南京中雨转小雨，24到26度，苏州小雨，25到30度。919 Hit FM 就是爱音乐。
11: 除了丧失生命，没有比丧失视力更可怕的事情。关爱眼健康，从你我做起。愿大家天天都有好视力，天天拥有好生活。
12: 电信智选员，自己选更随心。本节目由元气满满的中国电信冠名播出。
13: 电信 5G A 登场，速度更快，覆盖广，直播游戏更畅快，视频通话超流畅，智控家电更在行。电信 5G A 赶超 5G 更快一步，打电话装宽带看电视就选中国电信。
7: 动感音乐唤醒活力精神，即刻出发，919音乐活力派。
14: 欢迎回来，8点02分，我是 Jason， 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承包全家大屏看剧欢乐时光，一屏聚齐五大平台影视内容，腾讯、爱奇艺、优酷、芒果 TV 加 B 站。八点时段的音乐活力派要特别感谢中国电信冠名播出。中国电信 ITV 影视尊享 Plus 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啊！如果您拥有这个影视尊享 Plus， 你会发现生活真的是太方便了，尤其是宅在家里面去追剧的话或者看综艺的话，不用再买很多个会员，一天只需要7毛钱，而且海量大片同步更新，热播大剧绝不错过，少儿动漫优质陪伴，打开电信 ITV 全家都很满意。除此之外呢，中国电信还能一站式配齐您家里电子产品的所有需求，以旧换新更划算，各种大牌爆款，像苹果、华为、荣耀、 OPPO、 小米全部都有，让中国电信的产品能够满足你的全屋智能产品一站式购齐。另外呢，像天翼智屏既是家庭监控，又是一台海量影视资源的电视机，又可以当作手机给家人视频，还是儿童早教机和家庭共享的珍贵云盘。除此之外， FTTR 全光组网家长管理能够实现 APP 应用级灵活管控，呵护儿童上网安全。徐州电信的星级服务人员还能一对一帮你匹配到适合自己的户型和需求的智家产品，特惠全家享套餐，套餐里包含每月 100G 全国通用流量、1000分钟超长语音、1000兆极速宽带，再搭配上看家摄像头和 WiFi 6路由器。欢迎各位可以去到附近的电信营业厅咨询办理，全程聚会已经正式开始。这是来自杨丞琳《与爱》。